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能让水果，我们叫做从田间到舌尖4个小时之内抵达。

0: 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榆林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这是上虞第一款根植本地、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是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居民消费抵扣物业费的创新机制，解决物业费收缴难的问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优化运营，待良乡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剩余更多居民小区推广，不断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持续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眼下谢塘镇的千亩梨园果实累累，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3: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剔透，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冠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的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3: 为畅通鲜果产销路径，晋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监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4: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3: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

0: 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传承弘扬越窑青瓷非遗文化，擦亮上虞瓷源故里文化名片。近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上虞地情文化讲座，开设越窑故土瓷源上虞专题课程，带领听众沉浸式探寻千年越瓷的独特魅力。
2: 讲座聚焦越窑青瓷核心文化知识，内容详实、深入浅出。授课老师马志坚系统梳理陶与瓷的核心差异与演变历程，清晰讲解从原始陶器到成熟青瓷的关键转变节点，同时详细解读越窑的窑炉形制、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讲座还细致拆解越瓷从原料加工、成型、施釉到烧制的完整制作流程，重点讲解核心传统工艺技法，让大家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与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宣传了上虞本土瓷文化知识，进一步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盛夏开启了蒸烤模式，也催热了养生热潮。在区中医医院内，除了三伏贴、拔罐等传统养生项目，督脉灸的预约量也逐渐激增，折射出了全民健康意识的持续升温。
0: 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忙碌地准备艾灸盒、磨粉、烧盒子，一套动作熟练迅速。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以便药效可以更好的发挥。
3: 在传统的督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督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
0: 据悉，督脉灸是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穴处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加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一长条艾绒，来刺激背部的督脉和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而且区中医医院还自主研发了一款全新的灸具，它可以让皮肤表面保持恒定温度，渗透力也更强，因此在三伏天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近几年督脉灸的预约量一直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目前前来就诊的患者基本需要提前一周在线上进行预约，由于督脉灸治疗时间在2小时左右，因此诊室每天会接诊8至10名患者，已接近饱和状态。该治疗手法适用于虚寒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尤其适用于怕冷、手脚冰凉、体虚易感等人群。在此，医生也提醒市民要遵守做督脉灸前后的注意事项，科学养生。
3: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我们避免洗澡、吹空调、喝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因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0: 全媒体记者陈颖江、石玉成报道。
1: 网球运动热度逐年攀升，但室内场馆资源长期紧缺，不少爱好者受限于天气和场地，难以坚持系统训练。近期，位于城区的一家室内网球馆正式投入运营，四片空调恒温场地、智能鹰眼辅助系统及专业教练团队同步就位，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不受风雨寒暑干扰的运动新场所。
0: 走进位于上虞的 Carry 网球馆，通透开阔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四片标准硬地网球场规整排布，柔和的灯光均匀铺满全场，没有户外场地的尘土和暴晒，取而代之的是清爽高级的运动氛围。场馆内全部配备空

0: 调，实现冬暖夏凉。 VIP 区域更是搭载了专业 AI 鹰眼摄像系统，能够精准捕捉每一次挥拍轨迹和接球落点。学员通过手机就能一键保存视频，直观复盘自己的运动数据。
1: 因为我们自己接触网球之后也是比较喜欢打网球的，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双鱼可能缺少一块比较大的室内场所，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球，比如说你像夏季高温太热，冬季太冷，然后我们就准备打造一个比较舒服恒温的一个室内环境。然后更多的话也是希望呢更多的球友能体验到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一些设备，然后一些环境。
0: 在教练团队方面，场馆配备了国际认证的专业教练，涵盖少儿启蒙和成人进阶各个领域。除了日常教学， Carry 网球馆还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赛事。首届 Carry 网球比赛吸引了来自嵊州、新昌等周边城市的球友专程前来参赛。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方婷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2: 好。
4: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5: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

0: 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腺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0: 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啊，
2: 哇，够不够？
0: 够。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这么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每个都是攻，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里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4: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

正以数字之翼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没见
8: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9: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10: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吧。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10: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丹，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10: 还能写
9: 今年是17年
10: 那个广告词。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1: 外地人啊，
9: 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石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2: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鱼，打包鱼大概要多久？
8: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2: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8: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2: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10: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10: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9: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10: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9: 这只鸭子的前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9: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10: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3: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5: 这个鸭子的皮也
13: 好，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9: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4: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15: 我们酱板鸭
3: 感觉完全不一样，
13: 这鸭是干吃的。

0: 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1: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2: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3: 姜母鸭
4: 是吗？还有人有
1: 姜母鸭
4: 啊？
5: 姜母鸭，
6: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

0: 不少老饕的胃。
1: 啊，我从杭州过来，
2: 南京的。
3: 江苏无锡，
4: 我是江西的。
5: 湖南来的。
6: 长沙。
7: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8: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9: 只等他唱过戏。
8: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9: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8: 爱咋咋地。
9: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8: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9: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8: 不一定哦。
9: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0: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1: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2: 爷爷阿铁是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3: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2: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4: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2: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5: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5: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11: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6: 我买了带鱼、鳗鱼。
8: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15: 我买了 好几种啊，10来10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8: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

0: 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1: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2: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哎，二十几样。
1: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3: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2: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4: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4: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够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4: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4: 我去新店走一下。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1: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2: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3: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5: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6: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2: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2: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5: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0: 所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2: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0: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2: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0: 真的，不能散的。
3: 一般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1: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4: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2: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4: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1: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4: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4: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1: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4: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1: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2: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0: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5: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的对，也不会太烂。
1: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4: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1: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3: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5: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也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1: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4: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就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0: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4: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1: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4: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0: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 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1: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5: 两三天都会吃一次。
3: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1: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4: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人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

0: 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我们离婚吧。那咱不开玩笑行不行？是我今天陪同事来看房子，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是被他愣拉过来的。他说让我帮他给参谋参谋。你知道我对买房子很感兴趣，对吧？我买了那么多房子。
1: 别，你继续编。
0: 不是，我真的是。 太冤枉了！我真的是陪他来的吗？
1: 我不管这一次是不是误会，我要的是离婚。你听清楚了吗？
0: 别，咱俩结婚10年了，从来没说过什么离婚的这种话，你这可是第一次说。你结婚戒指呢？
1: 你平时不是也不戴吗？
0: 不是，我是觉得戴着不舒服，但你一直都戴啊。
2: 约翰，过去10年婚姻里我没有跟你提过离婚，是吧？我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婚我离定了。
0: 哎，婉珍，咱俩可是白手起家的夫妻啊。 而且咱孩子才8岁呀，
2: 你这是干嘛呀？
0: 不是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的事儿啊？
2: 要不然咱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啊？
0: 啊，对，我也忘了跟张总吃饭的事儿。好嘞，我知道了啊。婉珍，
2: 那个。 我晚上得跟别人吃个饭去，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人。要是晚上我
0: 不喝多的话，我肯定回家，好吗？咱晚上回家好好谈谈，好吧？
2: 你先把这工作辞了啊！我先走了啊。

0: 你看，都搭的帐篷吧？啊？那价格可以再商量一下吗？我那个车啊，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的，而且都是定期保养的。可以呀，可以呀。那你什么时候方便给我打电话，或者我把车开过去，好吧？哎呀，
1: 你小狗，好可爱呀！
0: 好，哎，谢谢啊，哎，再联系。

0: 这东西呢？
1: 他不让拿，为什么呀？你问他吧。半年了，就露营这么一次，有必要把东西都拆开吗？我还想挂在网上卖个好价钱呢，有这些就够了。为什么要卖呀？咱们买那些帐篷、椅子，不就是为了露营用的吗？
0: 对呀，哎，你瞅瞅，回头看看那些，每家都有帐篷，是不是？我们就这么光着躺着。
2: 是不是有点和大伙儿格格不入呢？我觉得挺好的呀。
3: 你是不是今天不高兴啊？
2: 我挺高兴的。
3: 真高兴啊？
2: 真高兴，那还让我怎么高兴呀？哎呀，舒服。

0: 我们家这儿晒太阳了，你等着点儿。嗯，不用。啊？要不我还是去搜个帐篷吧，弄个躺椅什么的。啊。
1: 用不着，今天也不晒呀。你想不想吃烧烤？让你爸租个旅屋子去。嘿嘿，行吧。
0: 那这就这么躺着，就算露营了，还捡漏了吧？嗯，不，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2: 玩游戏好，
0: 可以可以可以。来，玩什么？真心话。
1: 真心话，怎么玩啊？
0: 我会。真心话大冒险嘛，对吧？他俩一块的。
2: 对，但是这个没有大冒险。
1: 不，你怎么会啊？
0: 就别跟张总出去应酬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活跃一下气氛。哦。
1: 不精不精，就是会啊！快跟你爸说一下，
0: 怎么玩？真心话呢，就是石头剪刀布，输了的人呢会到我一个问题，必须得是真话啊！玩不玩？
1: 玩。
0: 来来，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
0: 你看，
3: 果然两口子。来了，
1: 这好，明白了。你问。
3: 不许生气啊！我不许生气啊！
0: 你跟刘思明。 刘思明转到你们班以后，对你的学习到底有没有影响？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哎，说好不生气的啊！哎呀，我都准备好了，生什么气啊？其实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不就是所谓的早恋影响学习之类的呗？你就放心吧，我这次考试是没考好，那纯属是因为这段时间学的不好，跟早不早恋没有任何关系的。
3: 那你跟刘思明
0: 这下一个问题了，
3: 老公。
0: 石头剪刀布，你跟刘思明，刘思明就是个哈士奇，我被哈士奇追，我躲都还来不及呢。那，
1: 这个跟我想的差不多哈。哎，就说你读书那会儿，是不是也有人追你？完了，你是不是也没感觉到那个浪漫呢？
0: 没有，哎呀，全是困扰，所有的节奏都被打乱了，而且被同学过分关注。不行。
3: 我跟你小姨不一样，你小姨特别喜欢被人追的感觉，
0: 那不要太好，绝了。那你怎么处理的呀？我不用处理啊，就让他追呗。你不理他，两三个月他就追别人去了。
1: 学姐啊，学姐，
3: 那人肯定没我爸帅，
0: 那是。
3: 那老帅老帅，
0: 来吧，继续。
3: 来吧，来继续。
4: 石头剪刀布，
1: 哎。
0: 哎呦，看，
1: 来吧，我问你啊！
0: 哎，我选择大冒险，不行，你也会玩啊？是不是？
1: 刚才你说的吗？是吗？啊，我咋那么不信呢？问他，闺女，好，真心话啊！哎，嗯，你是不是失业了？
0: 你爸公司临时出了点状况。
1: 啊，
4: 年级的药啊，你吐，那有可能是吃多了，先喂消食片吃一吃。如果再严重一点，那就是肠。

0: 胃动力不好，马丁来帮你忙。刚才你刷牙的时候干呕，80%有可能是咽炎。
1: 二锅，那你这是谁干的？
0: 没有更年期。
2: 再说了，哎，咱们俩这夫妻生活不是挺和谐的吗？
1: 你给我闭嘴吧你！
0: 那我闭嘴吧。
1: 招谁惹谁了？

0: 恭喜你，怀孕了，猜到了，用做过 B 超吧，检查一下，已经有胎心了，你看，就这儿，
1: 这能生吗？怎么不能生啊？你不要啊？是意外。
0: 哦，你现在能怀上，说明你身体多好呀！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都去做试管的，遭多少罪还怀不上，你这都怀上了，你这个年纪呢，也算是生育末班车啊！回去跟老公好好商量商量，好好考虑考虑。

0: 喂，
1: 喂，这边迎接看下客了，你在哪儿啊？哦，那个我还在医院呢，一会儿还得回公司加趟班，你带他先回爸妈那儿吧。哦，
0: 大夫怎么说啊？
1: 就，常见病吧，回去再说。哎，
0: 我就说嘛，肯定不是更年期，你就是太累了。
1: 回头让那个姐夫开点中药，咱调理调理。

0: 沉重了啊，不至于吧？这多大点事儿啊？
1: 就觉得挺没脸的。
0: 你说谁没脸呢？你这就没脸了。那我脸早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那会儿我和老贾创业的时候，妈也给我钱来着。不知道吧？那会儿呀，妈就是怕你觉得她偏心，就没告诉。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和老贾在四季青的时候呀，有人要对摊位，我们想买，钱不够，妈就给我。那会儿我拿爸妈的钱，可不像你现在这样。
1: 你们那会儿多年轻啊！我跟你姐夫这岁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0: 还什么还啊？怎么跟老贾一样？我当时就跟老贾说了，没钱的时候，我们拿爸妈的钱就要像拿自己的钱一样。等我们有钱了，给爸妈花钱要比给我们自己花钱还要大方。
1: 所以把爸妈家装成这样。
0: 对啊，一家人嘛。你现在这种心态，就是没把我们当一家人。姐，你要往长远了看。你看爸妈这生意，怎么说起码还有个二三十年吧，也不能光想着还钱，还得尽孝呢。我说的对吧？哎，我还以为你冷落你们。

0: 妈，你要卖车的话，给你推荐个二手车网站吧，卖的比二手车市场上高呢。
1: 哦，咱家车不卖了，以后还开这辆车送你上学。
0: 真的？
1: 啊。
0: 爸，你是找着工作了吗？
2: 啊。啊。
0: 哎，你怎么不早说呀？还担心你呢，说车卖了，到时候怎么跟葫芦他们解释？这下好了，我杀别的了。
2: 云娟，你跟你妈妈先下，我去停车。
0: 等一下，后备箱有小姨送的东西。
2: 送的东西？
3: 小姨送的这么多。

0: 有双球鞋哪里去了？一会儿这些东西我能拿多少是多少啊，我可拿不完，交给你俩了。
1: 好。

0: 怎么了？
1: 你说今天咱给姐送礼，在这个敏感时期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老婆，咱不是不知道姐这特殊情况吗？以后咱知道就得多送。我告诉你，云街的吃喝用穿全包了。
1: 哎呀，你不了解我姐，我姐她自尊心强，就今天咱让爸妈给那钱都差点没送出去。我姐从大学起就开始勤工俭学了，你让她问家里人伸手要钱，那是戳她心窝子。
0: 那咱就得让姐习惯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怎么就不好意思给自己家人张嘴了？以后姐家的事儿就是咱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明儿我还要给姐夫再去送。
1: 哎，算算算，我姐都不收，姐夫那脸皮他能要啊？
0: 他脸皮薄啊，我脸皮厚，我不管。天底下就没有我贾浩文送不出去的礼。哎，我跟你讲啊，送礼是艺术。
1: 哼，你挺懂艺术啊。
0: 嗯，
1: 我的呢？
0: 什么呀？在路上，给你个惊喜。
1: 回来，是什么？赶紧说，不然我晚上睡不着觉。
0: 许梦欣小姐，请打开您的手机，看一下您的购物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
1: 意料之中。

0: 看嫦娥呢？
1: 看星星呢。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不是让我把那个卡给老大吗？
0: 啊，
1: 给他以前我想啥吗？
0: 想啥？
1: 我就想啊，就以老大那个性格，他不会要，他肯定要跟我死死巴巴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还想呢，我怎么说服他？但是我没想到，当时我把这个卡拿出来，我说是你妈让我给你的。
0: 他怎么说？
1: 老大啥也没说，我就把这个跟他的手拽回来拿着。密码是你妈的生日，我就把手给他合上了。我一抬头，孩子哭。这就是真有事儿，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要这个钱。我就再联想到李林，他不好好的上班，他早晨起来又不是礼拜天又不是礼拜六，他能上超市去买菜去，而且还去买那个打折的鸡蛋。
0: 对对对，
1: 我碰上了，我跟你说过吗？
0: 对，你跟我说过。
1: 为什么不上班？那就是可能是公司出问题了呗。他没准儿真是跟那小品说的光荣的下岗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啊？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你说他这心得多重啊，现在得多大的事儿把孩子整成这样了。
0: 老大和他都一样，什么事儿都不肯说。
1: 哎呀，你说这个老大又那么要强，你说李林一个搞科研的一根筋，你知道吗？我就想啊，

0: 我刚才呀想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其实这话也不是我想的，我也是看那手机上，说不要当一个，那这话怎么说着？我想想啊，不要当一个高学历的傻瓜。
1: 不是你这不骂人吗？
0: 不，你看你就小学水平，这怎么是骂人呢？ 我是说的意思，说人不能把书读多了就读傻了，是这个意思。嗯，哎，我觉得这句话现在特别适合他，他就是书读的太多了，我是怕他想不开，你知道吗？一点郁闷郁闷的在得病了，就真的有那毛病，真的有点毛病，那咱家老大怎么办呢？
1: 那你赶紧找他谈谈去啊！
0: 你觉得我这么说行不行？
1: 行行行，
0: 他不会像你这么理解吧？说我骂他？
1: 那像我的没几个呀。
0: 行。

0: 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这个方案就要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好吧？加油加油加油！一起加油啊！哎，你那工作啊，你就给辞了吧啊！咱家不缺你这点钱。
1: 这是我让律师起草的离婚协议书，看看吧。
0: 你别吓唬我啊！
1: 我没吓唬你，我下决心了，这个婚。
0: 我一定离。不是，至于吗？咱们俩至于到离婚的这份上吗？
1: 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0: 当然了，咱们俩孩子才8岁，是我每天我在外边工作，我很少回家，但是你不会认为我在外边有什么事儿吧？哎，我在外边我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哪来的啊？这个你没必要知道。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文山宝宝，我向你发誓啊，我绝对没有干对不起你，或者是对不起咱这家庭的事儿。啊，你说这在生意场上，那就是有的时候啊男男女女的，这不就是逢场作戏吗？的确，有的时候我累的时候，也是需要别人来照顾我的。
1: 对吧？但是我跟他之间绝对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事儿，这个信任咱们之间总是会有的吧？
2: 你是说这都是误会，这巧合恰好被拍到了是吧？
0: 不，你看呀，这环境啊，这是我承包那个酒店，每天进进出出男男女女多少人呀？加起班来那就是不分日不分夜的，对吧？你说有这么个女的在我房间里拍了这样的照片，你不能把这脏水都泼我一人头上吧？

0: 我明天就把它辞了。
1: 文婷，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承受了这么多。于海，你以为你把黄小姐辞退了，我们就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还像以前一样生活吗？
0: 文婷，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的老婆。

0: 我承认，我承认我错了，好吧。我错了，我自己膨胀了，我爱慕虚荣。我有的时候，我甚至我享受身边有这么个人，但是我改啊，我以我的健康发誓，我于海是有底线的。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有底线的，你身体没有出轨，你只是精神上开了一个小差，你是这个意思吧？于汉，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根本就不在乎，你也不要试图来挽回这段婚姻。
2: 不，为什么呀？为什么？咱就非得离这个婚呢？婉贞，以前你不这样，你都是顾全大局的，你很懂事儿，你离婚，你总得为孩子、为老人考虑一下吧？
1: 我就是之前太懂事了，太顾全大局了。
0: 我一直委曲求全，我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我就必须以姨太太的身份来生活吗？我不想要这个身份了，我想做回陈婉贞。别，婉贞，你别吓唬我啊！咱们俩在一起生活10年了，孩子现在只有8岁，对吧？我每天在外边忙，家完全交给了你，你就是我的顶梁柱，我的所有。 我的家，我的事业，我的一切，咱们都是绑定在一起的。是我现在忙，我很少回家。你不要认为这样咱俩之间的情感就淡了啊！你别因为这个咱俩就离，好吗？不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妈妈这段？但是咱俩之间总有互相的这个责任吧？
1: 感情是感情，婚姻是婚姻。我跟你说的是婚姻的事情。
0: 我不想困在和你的这段婚姻里了，我想离开。不是，那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离开你就离开呀？再说了，你离开我之后你怎么生活呀？
1: 于海，你是不是怕我分走你的钱啊？
0: 不，我怕你什么呀？我自己能挣钱，我即使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
1: 我净身出户，我依然能够东山再起，好不好？那你就不怕董事会和股东吗？
0: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和律师已经商量了，离婚协议如果你签，我只拿走房产跟积蓄，我放弃公司的股份和增值的部分。公司还是你的，你的股东、你的投资人都可以放心。如果不签，咱们就法院见。你自己掂量吧。

0: 你们是鸿生医疗器械是吧？
1: 是。哎，您是看到招聘信息了吗？
0: 我在网上看见的。对对啊，我我男同志，如果你们还需要的话呢，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0: 哎，先生您好，您外卖到了。
1: 我没点外卖。
0: 啊，您这不是2单元502吗？
1: 哎，搞错了，这里是1单元，2单元在隔壁。
0: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哦啊，
0: 哎，刚来这边不熟悉。
1: 你带个孩子干活？
0: 啊，他妈妈在隔壁小区做家政呢。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

0: 一点，
1: 可香了。嗯，来一块，来一块。
2: 不了不了，你们吃吧，你们吃吧。
3: 徐总监好。
4: 倩倩，你的猪脚饭，给。

0: 我跟你说啊，我鼓了2个月勇气，今天终于决定吃一顿韭菜盒子。来，快点！怎么了？哎，你干嘛呀？哎呀，都弄到我的韭菜盒子里了！哇，你真是的，你怀孕了？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多长时间了？男孩女孩啊？
0: 现在还是个豆丁呢，好吗？你赶紧把这都给我收起来，收起来。哟，李玲可以呀、啊，
1: 这跟李玲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呀、啊？没李玲，你能怀上啊？
1: 那是我身体好，好吗？
0: 太好，赶紧生吧，我未来的养老又多了一份保障啊！ 我要替未来所有老人感谢你，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你现在早了，我没想生。啊？
0: 为什么呀？
2: 管着吗？
0: 你别赌气嘛，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孕痛难受是吧？以后公司所有人不。

0: 我来找你就是想说，请假的事儿呢。真不要了呀？要是你的话，你要吗？要啊，我还没生过呢。
1: 我说二胎。
0: 二胎？
1: 你还是先帮我算算我的十年假吧。
2: 谁啊？先生，要木梳吗？有桃木的吗？自己人。爸，这钓鱼去了啊？
3: 这屋怎么这么黑呀？
2: 您把眼镜摘了。哦，哎，
3: 都走了。
2: 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啊！跟我走，
3: 干嘛呀？烧鸡啊！拿上钓鱼竿啊，走！
2: 干嘛去？
3: 钓鱼去啊！
2: 你是不是有鱼了吗？
3: 菜市场买的。啊？Go go go，let's
2: go！
3: 你等我。
2: 我也是雇的，
3: 哎，我换个衣服啊
2: ，OK。

0: 不熟，来，恭喜你失业！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谁没失过业？我也失过业呀！当年我跟你妈俩一起都失业了，在东北的时候，这都不是事儿，这是啥事儿？哎呀，前两天我来钓鱼，那天雾比较大，然后从桥那边就过来了一条小船。 等到那儿的时候，我一看有一个白胡子老人，带着一个斗笠，穿着蓑衣在那儿钓鱼。我这一看，这老头有鱼竿，有钩，但他那钩是直的，离水三尺。我说你这样钓，你能钓着鱼吗？
1: 老人家说：“你是在钓鱼，我是在钓一个机会。”
0: 我说我在这经常钓鱼，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说你姓啥呀？
2: 姓江。
0: 就这时候咣当的掉地下了，醒了我就，你知道吗？
2: 不是，他后边钓没钓着机会呀？他这个我知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啥意思啊？到底是？
3: 爸，我之前。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我失业了，我就是不想让你来为我这个事儿操心。但我知道爸你是怎么想的。这两天你这旁敲侧击的，我大概就明白了。机会。

0: 哎，不是在那儿等着我。古人可以等这个机会，你们现在年轻人不能等机会，得积极的努力的去寻找机会，你是这意思吧？啊，
1: 爸，今天我说出来了，我挺舒服了。
2: 不管你这几天不舒服，我跟你下棋我都不舒服。你一天老跑神儿，我就是怕你得什么病啊，孩子，你知道吗？哎呀，我跟你说，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打开了一扇窗。当时我下岗的时候，我就自己告诫我自己，我是金子，我要发光。这样的话，你的自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是不是？我爷爷那时候就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人，你成功了，别太嘚瑟；不成功喽，也不要把自己丢弃，对不对？啊，说你这条路走不通了，你换条路，他一样能看见诗和远方。班门弄斧，但是这几句话我想了好几天，你知道吗？
0: 想了好几天。
2: 对，还有点水平吧。
0: 太有水平了！哎呀，我现在是茅盾顿开。哎呀，顿开！哎呀，
1: 大姑姑也能表扬我，
0: 喝点吧。
1: 我高兴，庆祝一下。
0: 好，庆祝一下。这，
1: 看来今天这酒我拿对了。我本来想跟你喝点闷酒，这变成释放酒了。来来来来来，为诗
0: 和远方。
1: 爸，有您在，
0: 真好啊！
1: 哈哈哈哈哈。

0: 那太好了，
1: 回去转转，反正我也没结婚，一个人。
2: 谁还不是呢？
3: 李老师，这次实在是抱歉啊，也比较可惜。如果我们下次有更好的岗位和机会，肯定第一时间联系你。

0: 哎，嗯，干嘛去啊？
1: 别人给我介绍一个活儿，在家附近的快递中转站。
0: 快递？你要去送快递吗？不，不送快递。快递中转站不都是晚上接货吗？
1: 我给他们对单子，把这个单号直接输到电脑里就行了，很轻松，文职工作。
0: 这么晚了，你一定要去吗？
1: 我想去。晚，你爸说的挺对的。我到这个岁数了，哎呀，找个工作还真挺不容易的。人嘛，都能老端着，该放下的时候就得放下，是吧？来不及了，到点了啊！你放心，很轻松的，没准儿快的话，我后半就回来了啊！你早点休息，嗯，走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面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8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0: 每到用餐时间，福州金牛山脚下的这家咸水鸭沙茶面馆生意格外的好。
1: 我叫董一成，今年有42岁了。我来自漳州龙海，我们就在厦门的对面，毗邻厦门。我们老家有这种传统的工艺，做卤味啊，做沙茶面啊。
0: 这就是福建赫赫有名的沙茶面。别看貌不惊人，里面的花样可不少。
1: 里面主要是有海鲜，蒜头啊，还有肉啊，辣椒啊，很多很多。
0: 沙茶面因沙茶得名，那沙茶难道是一种茶吗？沙茶是一种原产于印尼的辛辣调味料，由多种东南亚香料、虾米、鱼干等混合而成。当华人将沙茶传回故乡闽南，就被用来制作沙茶面。炒制沙茶粉是第一步，大火慢炒，为了防止粘锅，需要一刻不停地翻动。做沙茶酱，花生也必不可少。
1: 本身在闽南这一带，还是都是比较偏甜一点点。然后花生呢，一个是提香味，第二提甜味，一个口感会比较滑顺。
0: 花生炸熟，打成糕后，和炒制好的沙茶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1: 还有我独家的一些秘方，这个放完之后我就要给它加水了，加点水让它泡湿一下，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0: 加水后的沙茶酱必须静待24小时，等待结块化开成粥糊状，而等待的间隙，骨头汤可以熬上了。
1: 像我们熬骨头汤的话，一般都是用猪筒骨，猪筒骨味道比较清香，而且我骨头不是说熬一遍就扔掉了，一直熬一直熬，然后每天加新的进去。
0: 熬好的骨头汤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汁调味即告完成。但一碗地道的沙茶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搭档，董氏特制豆腐。
2: 沙茶面一定要点它的豆腐，豆腐泡在里面的时候吸它的汤汁之后再去咬它，挺好吃的。
1: 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豆腐的。它到了福州，我一发现，这个豆要么很嫩，要么很老，我拿来炸都不能用。我们特制这种豆腐，自己炸，用自己的油炸，它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小看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咬起来它会喷汁。
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1: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啊，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0: 加料荤素搭配，丰俭随心，容易吃出大号的满足。
3: 比较正宗啊，因为我厦门的嘛，我吃过的味道比较熟悉嘛，
4: 味道是很好，比我在福州其他地方吃的来的正宗。
5: 一两周来一次，真的不腻。
6: 沙茶面包心鱼丸剔骨螺海蛎，
1: 手要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6: 谁的来着？
1: 盘子拿进来哦。
6: 等一下，我把这个给你。
1: 好，我来帮你接。对，那你们班的其他同学考的怎么样？这次98的考了几个？
7: 1个。
1: 哦，那你是最高分是吧？那数学100分的呢？
7: 数学100分1个。
1: 就你一个？啊，努力努力，奖励奖励。小孩子就这样子了，要让他知道要收入低调付出哦。
0: 退伍20年，一碗沙茶面让如今的董一成渐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一双儿女聪明又懂事，让他倍感骄傲。
1: 他们两个目前的学校排名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嗯，学习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我儿子，他个在班级都是第一名的。因为我从小我也跟他讲说，你家里都比较忙，你要自己掌握好学习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回来能做的尽量帮忙做点事情，上点菜啊。小孩从小立。

0: 历练啊，好吃吗？好吃呀，吃不吃得完？慢慢吃，我就吃了嘛。我这做卤味啊，做沙茶面也是老爹诱导，半逼迫的做了。现在回忆想想，老爹还是很有眼界的，毕竟这是一种手工艺，算是老家一种特产。
1: 虽然累一点，还是值得的。小蒲天一家主打福建莆田菜的餐厅，每天都将新鲜的海产和当地食材从80公里外的莆田江口镇运到福州。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一定首先要好的食材，要地道。所以我的店里除了调味料，基本上。
2: 青菜、肉类都是从莆田上来。陈老板是地道莆田人，年轻时参军入伍，当过防化兵，也开过直升机。随着部队驻防天南地北，也尝过了中国各地方的好面。我个人是非常爱吃面条，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陕西那边边边面也很好吃。
1: 但作为莆田人，陈老板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现在经营的莆田菜是以江口的这个氛围为基础。这就是江口卤面，你看着是不是像一大锅烩？面条跟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杂烩的意思。 一定要把汤头的味道进入到面里面，口感比较 Q
2: 弹又滑。江口菜以莆田卤面最出名，这碗面也贯穿了莆田人婚嫁、满月、做寿的各种人生大事。每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可能就是接待客人一个最高规格的礼仪。
3: 它是必上的一道菜。这面是原汁原味，它这个筋道特别的好，很有嚼头，里面的食材特别的多，
4: 纯天然的，白吃肥盐，在福州应该找不到的，煮这么正宗的江口卤面。
3: 面煮到了一定火候了，面它不仅仅是面了，它也是汤的一个。
5: 为了做出地道江口味，陈老板还从江口镇请出了民间大厨老林出山当总厨。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打工，看到日本人那些那个对那个食材的那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厨师那么敬业，是吧？给我很大的感触。主要是食材，我们要做食材本味，做食材的味道出来。
1: 保持食材的原味，往往是很多美食的基本法则。一碗标准的江口卤面，除了菜和肉，海蛎、撑干等海鲜是其中的主角。因为莆田毕竟还是靠海嘛，特别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方便不可能去煮很多菜，就是一锅炖了，就把什么海蛎啊、蛤啊、五花肉啊、面啊就烩在一起，可能这也是。
5: 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形成的。
3: 五花肉一定要煸出那种肉的香味出来，然后海鲜粘在石头上的海蛎，甜味也比较足，口感也很好。这是红菇，江口卤面里唯一的山珍，营养价值极高，价格堪比大龙虾。
5: 红菇是一个高档的食物，一般我们老家人就是说，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只有说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红菇。
3: 当山珍和海味在面锅中相聚，最终考验的还是焖煮的火候。
5: 面跟汤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中火，到真正那些火候的掌握。 这是要你平常的积累一种感觉，不入味这个面就失败。
3: 文火慢炖。

0: 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面条里，热腾腾的江口卤面可以上桌了。
1: 看一个卤面标准，就是收汁收的刚刚好，然后要非常入味，又香又有猪油的味道，哎，这才是一个卤面成功的标志。反正您有空跟他们讲，这个多学习不是坏事。客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尽量满足。嗯，毕竟我们都是定做的，可以做得到。
0: 陈老板和老林都是莆田江口人，一碗卤面让两代人成了忘年交。这碗面装着他们儿时的共同记忆，当然还有家乡的味道。

0: 吃什么今天？
1: 牛肉，
0: 里面坐。
2: 牛肉挂面，
3: 多少钱
0: 啊？20块钱。老板今天吃什么？
4: 牛肉大碗，炸酱面大碗。
5: 牛肉搞什么？稍微辛苦
6: 一点。随便问一个福州人，有什么美食是他们百吃不厌，一日三餐，甚至连夜宵都会去吃的？扁肉加拌面很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一碗喷香爽滑的拌面搭配一碗 QQ 弹弹的扁肉，只要10多元就能吃饱。无怪乎当地人把扁肉和拌面的组合亲切地称为情侣套餐。6年前，徐家兄弟因为生意不顺，从闽北老家建阳南下闯荡，在省城福州开了一家小店，专营闽北建阳扁肉拌面。
2: 我就建瑶的呀，就老乡嘛，它肉很 Q 啊，
7: 拌面很香啊。
8: 福州的拌面它面
2: 比较辣嘛，它的面比较细一点，
4: 比较筋道，
2: 那个面比较宽。嗯，你还要不要吃面面啊？好吃吗？
4: 好不好吃？好吃啊。
6: 其实闽北拌面的风格跟福州本地不尽相同。
9: 福州拌面喜欢吃软的，喜欢吃花生酱的，我们闽北喜欢吃硬一点的，比较 Q 一点的。
0: 我们老家基本上没有花生酱，都是用葱油拌。
6: 跟名声在外的上海葱油拌面不同，福建拌面的葱油是用猪油熬的。
9: 这个差不多要熬一个小时，里面有加蒜头啊、生姜啊这些配料加进去的。熬完以后，差不多收锅的时候撒一点白芝麻。
6: 除了拌面用的葱油，扁肉肉馅的制作也颇具特色。
4: 全的都是瘦肉，还有精选的那种猪肚后腿肉才能打出这么劲道。禽腿的肉是更滑，但是的话它没有那种韧性，没有那么劲道。像普通的瘦肉打去，它会越煮越老掉，很柴呀。
0: 我们早上4点多钟起来啊，敲肉，它刚刚杀好的猪嘛，那个肉嘛有点热乎的，敲起来更好吃。每天都要做，我们每天的肉馅都非常新鲜。
6: 哥俩卖力气干重活，妯娌俩则负责包扁肉、煮面这些细活。
4: 我爷爷他们就是做这个小吃的，
7: 哎对。
4: 后面的话，我爸妈就做打面条，反正都是祖传的意思了。
7: 20-30斤的肉，
4: 对，
7: 皮子的话也要几十斤吧，这样大概。
4: 这个是猪骨头汤，这个比较清淡，熬了会就是说吃了会不会腻。如果是说用高汤的话，就很腻了。
6: 现熬葱油，手打肉馅，猪骨鲜汤。
10: 我比较喜欢吃它的汤粉，因为它这个酸菜特别好吃。
6: 食客口中的酸菜其实是糟菜。
9: 糟菜就是芥菜啊，我们糟菜是用酒糟腌制的，然后拿到店里来，我们清洗，然后再拿去油锅炒，辣椒啊、葱啊、香菜啊这些香料都要加的，
0: 这辣椒这样子

0: 更香，然后等金黄色。出锅之前，差不多撒糖在后面去，以少许生抽鸡精为底味，加上一勺清汤，往面里淋入葱油。 再加上满满一勺糟香鲜辣的糟菜，拌匀后狠狠吸上一口，满足感冲一口腔。类似小馄饨的扁肉，开吃前记得淋上几滴白醋，鲜甜味瞬间提升。
1: 一口扁肉，一口面，这才是建阳美味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一开始累呀，看这凳子想坐得下去，脚都站肿起来了。
0: 披星戴月的辛劳，凭借家乡的美味，换来了食客的交口赞誉，也换来了一家人的希望。
2: 一个态度，一个品质，站起来就是天地人和，要配合他生意才会好。
3: 今天看下了情况了，大家想把店面扩大嘛，还不然就是想弄几个连锁的嘛，慢慢的开始。

0: 凌晨一点，陈立芳和丈夫邱梦中就起床忙碌起来。他们做的是一种叫做线面的奇特面条。
1: 这种线面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去学面才学14天就会了。
0: 将醒发半小时以上的面团擀成厚厚的大面饼，再用小刀把面饼从外向内沿着螺旋线切开，面团形成粗粗的长条，再借助和面机搓成细长的面条，有序盘起。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直到面团变成几十米长、比小拇指还细的细长条。每天要做400斤左右的线面，也让陈立芳夫妇成为全村起得最早的人。做线面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辛苦活，因为机器不能停，每顿饭夫妇俩只能交替着吃。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缠绕的不是棉纱，而是面条。这个步骤是盘面，也叫上架。将搓好的细面条一圈圈盘在两根间隔10厘米左右的竹棍上，面棍绕满后扯断，把面棍一上一下放到面柜内继续发面。过了片刻，再均匀的用力将面轻轻拉长到20厘米，继续挂在面柜中。在面团里盐和水的作用下，面条会渐渐发酵，慢慢下坠，变得韧劲十足。整个过程需要4到5个小时。

0: 做线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在晴朗的室外，利用日头和微风将线面自然晾干。可惜今日天公不作美，等风来是不行了，只好人工造风。拉面是制作线面时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有观赏性的步骤。拉面时不能用蛮劲一味地往后拉，必须凭借手感拉一拉再收一收。
1: 它要修一下，不修等一下，一直拉下去全部断掉，这个面再收上去，我们拉下来才会长。
0: 短的时候是拉三下近两步，长的时候就拉三下近三步。在陈杰有韵律的拉扯下，面棍上的面越拉越

0: 长，长度可达6到7米。当清风拂过山岗，面丝随风飘荡，成了名副其实的线面。荣城近郊不少地方都有人从事线面加工，陈杰所在的闽侯县官员里山村出产的线面尤其出名，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标准。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海湾深处藏着一家飘在海上的饭店，老饕们不惜从80公里外的福州市区赶来，
1: 因为这边的海鲜新鲜啊，而且鱼排上面吃饭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大家不是第一次来了，
3: 回头看我们，
2: 回头看我们，
4: 嗨，
5: 还有别的
6: 吗？里面啊，
7: 随机点，
8: 你那边点就点，
6: 这湖手海边特产是很多地方都没有，这都是特产。这个特产，这个是将军鲍，这是纯天然的。清蒸鱼做一碗吧，清蒸鱼吧。这是兰花蟹，章鱼白灼啊。
9: 白灼。
0: 杨世茂3年前盘下了这家开在鱼排上的海上饭店。在他众多的拿手好菜中，有一碗面几乎每桌必点，这就是黄岐鱼面。
6: 鱼面，
10: 还有个面。
11: 颜色的样子特定。
1: 味道很鲜美，
8: 它有一股鱼肉的鲜香，那个嫩，
1: 唇齿留香
6: 又滑，是吧？那还真只有海边的这种味道。
8: 对，
12: 我嘛，就是土生土长的祈祷了。逢年过节哈，我必定到我妈去买鱼面，专门炒的给我吃。
2: 鱼面很筋道，要吧？
6: 要，要，
0: 鱼面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瘦肉丝、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6: 福州一说鱼碗鱼面，就说连江的，黄岐是最好的。
0: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
6: 槟榔煮个糯糊嘛。
13: 黄辉，其他的买要不要？
0: 黄辉，地道的黄岐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6: 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嘛，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啊。
0: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6: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的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0: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6: 烤熟之后，它煮了不会糊，有韧性，脆度比较好。我们最早是用柴火烤。柴火烤又不够卫生，然后变成蜂窝煤烤。蜂窝煤烤之后，它温度很难掌握。

0: 就是说，现在用这种新型的手扒炉啊，用微升温度、恒温又可以掌握的。这个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然后想到了。生产方式的改进，给古老的手艺带来了可观的效率提升，也让黄旗鱼面走得更远。
1: 最早开始食宿的时候，大概是在95年这样子。一天从早上3点起来打，打到晚上12点，才打100多斤，两三个人打。现在每天大概在2-3千斤这样子。我们现在国外都有，收到美国了都有。一卷鱼面成为了海湾小镇黄旗的名片。
2: 家乡的美食也让杨世茂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到家的港湾。真是吗？今天虽然是下雨闷闷雨，但是还是很漂亮，你看不一样的感觉，好山好水好海鲜。03年去南非3年，然后后面又去了新加坡，又去了2-3年，就回来自己家乡发展。
0: 家乡肯定好，所以不爱自己的家乡。放眼中国，福建的面似乎不那么显眼，但这里的人们却一点不掩饰内心对于面的欢喜和追逐。走进福建，你会发现，它也是全国最爱吃面的省份之一。 一碗地道的家乡面，带着记忆，也带着温度，让在这片土地上辛苦打拼的巴闽人民，有了一种。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也

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0: 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

0: 朝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5: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榆林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余生幽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传承越窑文脉，我区开展越窑故土慈源上虞地形文化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榆林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社区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新场景，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全新活力。

下午4点，在江南一品小区，不少居民驻足鱼鳞生活宣传点位，仔细了解平台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的惠民规则，拿出手机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认真浏览平台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类目，互相交流体验心得，主动咨询配送方式、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相关功能。

0: 大家对这款上于本土社区服务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持续落地，惠及更多小区住户。
1: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2: 挺好的。
3: 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于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是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4: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能让水果，我们叫做从田间到舌尖4个小时之内。

0: 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榆林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这是上榆第一款根植本地、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是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居民消费抵扣物业费的创新机制，解决物业费收缴难的问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优化运营，待良乡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剩余更多居民小区推广，不断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持续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眼下谢塘镇的千亩梨园果实累累，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3: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剔透，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贯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的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3: 为畅通鲜果产销路径，晋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监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

0: 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1: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离的差不多到八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罐萃最好的时刻。
0: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传承弘扬越窑青瓷非遗文化，擦亮上虞瓷园故里文化名片，近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上虞地情文化讲座，开设越窑故土瓷园上虞专题课程，带领听众沉浸式探寻千年越瓷的独特魅力。
3: 讲座聚焦越窑青瓷核心文化知识，内容详实，深入浅出。授课老师马志坚系统梳理陶与瓷的核心差异与演变历程，清晰讲解从原始陶器到成熟青瓷的关键转变节点，同时详细解读越窑的窑炉形制、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讲座还细致拆解越瓷从原料加工、成型、施釉到烧制的完整制作流程，重点讲解核心传统工艺技法，让大家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与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宣传了上虞本土瓷文化知识，进一步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盛夏开启了蒸烤模式，也催热了养生热潮。在区中医医院内，除了三伏贴、拔罐等传统养生项目，督脉灸的预约量也逐渐激增，折射出了全民健康意识的持续升温。
0: 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忙碌地准备艾灸盒、磨粉、烧盒子，一套动作熟练迅速。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以便药效可以更好的发挥。
4: 在传统的督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督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
0: 据悉，督脉灸是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穴处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加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一长条艾绒，来刺激背部的督脉和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而且区中医医院还自主研发了一款全新的灸具，它可以让皮肤表面保持恒定温度，渗透力也更强，因此在三伏天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近几年督脉灸的预约量一直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目前前来就诊的患者基本需要提前一周在线上进行预约，由于督脉灸治疗时间在两小时左右，因此诊室每天会接诊8至10名患者，已接近饱和状态。该治疗手法适用于虚寒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尤其适用于怕冷、手脚冰凉、体虚易感等人群。在此，医生也提醒市民要遵守做督脉灸前后的注意事项，科学养生。
4: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我们避免洗澡、吹空调、喝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

0: 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1: 全媒体记者陈颖江、石玉成报道。
2: 网球运动热度逐年攀升，但室内场馆资源长期紧缺，不少爱好者受限于天气和场地，难以坚持系统训练。近期位于城区的一家室内网球馆正式投入运营，四片空调恒温场地、智能鹰眼辅助系统及专业教练团队同步就位，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不受风雨寒暑干扰的运动新场所。
1: 走进位于剩余的 Carry 网球馆，通透开阔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四片标准硬地网球场规整排布，柔和的灯光均匀铺满全场，没有户外场地的尘土和暴晒，取而代之的是清爽高级的运动氛围。场馆内全部配备空调，实现冬暖夏凉。 VIP 区域更是搭载了专业 AI 鹰眼摄像系统，能够精准捕捉每一次挥拍轨迹和击球落点，学员通过手机就能一键保存视频，直观复盘自己的运动数据。
3: 因为我们自己接触网球之后也是比较喜欢打网球的，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上虞可能缺少一块比较大的室内场所，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球，比如说你像夏季高温太热，冬季太冷，然后我们就准备打造一个比较舒服恒温的一个室内环境。然后更多的话也是希望能更多的球友能体验到，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一些设备，然后一些环境。
1: 在教练团队方面，场馆配备了国际认证的专业教练，涵盖少儿启蒙和成人进阶各个领域。除了日常教学， Carry 网球馆还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赛事。首届 Carry 网球比赛吸引了来自嵊州、新昌等周边城市的球友专程前来参赛。
3: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月、方婷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2: 好。
4: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5: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

0: 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啊，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所以
1: 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0: 多了，多多的，多多的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哇，
2: 够！
0: 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这么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每个都是工，每个都想再来一盘，
1: 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

0: 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500-600亩。
0: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谢堂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2: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谢堂，参加了谢堂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0: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谢堂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剩余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扔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1: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2: 几百年的大树林，哦，拉不下来，哦，
1: 真喜欢了。啊。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蝶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3: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1: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蝶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3: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1: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4: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都是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1: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蝶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遗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5: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1: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

0: 无死角。
1: 看不过的纷纷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2: 评价那时
1: 候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1: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哦，那个看台下面，慢慢飞，看仔细一点。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1: 里面环境怎么样？不错，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3: 干干净净。
1: 好的，
2: 对对对。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路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1: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的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的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1: 喂，
4: 我们谁也不放到是不是黑榜里面？
1: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1: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1: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个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1: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药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

0: 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姐，正如陆心所说，与武陵山有关。抱歉。
2: 干嘛？
1: 虽然你失了力气，但是为了府中上下平安，我还是试一试。
2: 认识你这么久到现在，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骗与不骗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我又从何知晓？起来吧。无论如何，你救了我和李婷，多谢。
2: 你真没把我当怪物。
1: 这世间本就包罗万象，守住本心就好。你就是你，是静安，不是什么怪物。这些日子你就留在府中养伤，不要乱跑。下次陆星来，我会让他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
2: 嗯。
1: 啊。

0: 么快？你说对主真有福气啊，就是。
1: 哎，好巧！
0: 哎，好巧！哎，对准。哎，对准，对准，给你。
2: 我跟他们其实……
1: 爹系。啊，我刚来就遇到你了，好巧，我们好有缘分。
2: 姑娘此次前来是因为
1: 明知故问，看人家说多少字呀你。
3: 打击万教师
2: 军营重地。
4: Oh, fuck.

0: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医生，看看他的情况。
1: 林婷长大了，伤药这种事还是我来好一些。他脾气大，乔儿他们刚被赶出来，你跟他之前从未见过。
0: 放心。 该换药了。我阿姐府中可都是女眷，你谁啊？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我是将军的贵客，一般人还真见不着。赶紧的，换药。
2: 贵客。

0: 我看你就是个低等下人，不坏，藤索算，谁打的谁的坏。这么想见你阿姐？好，我去叫他。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 去！你姐一直都这么凶吗？
1: 我阿姐的性格，闻得着你来议论。你再说她半句不是，你舌头给你拔了。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再说了，你姐凶点有什么不好？老虎凶不凶？老虎还是万兽之王呢。
1: 她玩个屁！啊，坡度跑了，我去追回来。只是给他收拾烂摊子，他说我不把他当姐姐，还拿爹爹来压我。我看他就是没把我们当一家人。白眼狼，
0: 不让我说你姐，自己倒是说的挺带劲。
1: 这孩儿其实小时候对我挺好，爹爹罚我，是太子去省下吃食，大半夜偷偷来送给。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变了。
0: 对人好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只是对你好的方式变了而已。
1: 这般对你好，给你你要啊？
0: 你若是能送我，我便敢要。
1: 想得美，你算个什么东西？

0: 队主，你回来了。队主，你怎么才回来？人家都等你半天了。还等半天了，
1: 真漂亮。
2: 这样的媳妇我也想娶啊。
3: 队主，您可真有福气啊！人家陆姑娘昨天送完药材，就一直在去硬等你。
4: 我跟你们说，我敢打赌，这次陆姑娘跟队主指定能成。
5: 对，打赌。
4: 你再干嘛？
6: 洗衣服呢，这衣服都脏了，就帮你收拾洗了一下哦。这个衣服上面破了个洞，我帮你补了一下。
4: 你还跟洗衣服呢？
6: 怎么样？这是颜色深了点。
4: 这是我贴身衣物，你知不知羞啊？
6: 我知道啊，你跟我客气什么？
4: 我没跟你客气。
6: 哎呀，来不及洗了。
4: 哎，扶一下呀！哎呀。 队主，扶一下呀！
3: 这可不欺负你姑娘了。哎呀，没扶啊，这怎么没扶？
7: 你不扶我一下，
3: 男女有别，姑娘请自重。

0: 虽然这次我来军营是送止血草的，但是我最想见到的人是你。
1: 这么久以来，我对你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我喜欢你，为什么非要对我这么冷冰冰呢？是我哪儿做得不够好吗？
2: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季谋以身报国，绝无儿女私情。军营重地，姑娘请回吧。

0: 将军，叛贼霍度，顽抗围剿，意外身亡。你安排人把这份奏章连同霍度的尸身一起快马加鞭送入京中，交由陛下裁度。
1: 细作疑似，空武对证，朝中若是有人蓄意为难，定不会善罢甘休。若想彻底平息非议，怕是只能……
0: 你的意思是，要交出静安？属下妄言。
1: 谁都只有一条命，岂有贵贱之分？蹊跷者，我绝不轻纵。不见实证，也绝不能滥无一人。
0: 属下明白。

0: 皇帝诏曰：夫五德更始，三正迭兴，天下荡妇，山林骤崩，朕养成皇天之眷命，入奉宗挑，今敬告天地，继皇帝位。
1: 你们干什么？竟敢擅闯安南王卫队居所！
0: 太后秦氏至德深人，念朕幼龄继位，特着临朝听政，将此通于之。
2: 先帝崩逝，安南王由愤难抑疾病而亡，朝夕之间我大摇风云变幻。圣主年岁尚幼，日后还需诸位爱卿齐心辅佐，重振大摇，为先帝和安南王报仇雪恨。
3: 臣等

陛下，我们的儿子当了皇帝，你开不开心？青剑。

0: 不是说他能醒过来吗？怎么这么久了，他还是这副样子？
1: 巨灵龙入体中断，属下用尽药石，也无力回天。
0: 你胡说！陛下不可能死，他不可能死。我不要他死，我不要他死。秦无间，你是武灵山的人。
2: 你一定可以救他，对不对？是你让我炼的银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他好吗？我求求你，
3: 想救陛下，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物。 名为冰滴酒，只要将二人的血液混入其中，一同饮下，则会一命相连，生则同生，死亦同死。此酒只要饮下一滴，则一生不可脱离。陛下可以起死回生，但你的性命将系于其身。太后。
4: 太后三思，生死相随，此之不渝，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0: 将军，你要的衣裳。不过这衣裳这么破，将军要来何用啊？
1: 边境战乱，附近的村落被毁得破旧不堪。我这次呢，打算乔装帮他们重建好家园再回来。
0: 将军放心，巧儿宁愿呼出性命，也一定护将军府安全。
2: 走，跟我去见将军。
0: 将军，他偷偷摸摸的在门口听了好一会儿了，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又在想什么坏主意。
2: 说，何时开始偷听的？何时开始偷听的？其实我不是有意偷听的，我想跟你说，离听已经好很多了。知道了。还有事吗？你要出去。 我想和你一起去。
1: 大胆，大胆！哪来的回事啊？为何？在府上，我就和你相熟，
2: 而且这府上的其他人都凶神恶煞的，就算你放心，我也不放心。他身份未明，依然可以。将军府戒备森严，他若真是细作，带出去天高海阔，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而且你也知道。
0: 我这身体万一有什么变化，你不在身边的话，那……的确，
1: 他若中途恢复了害人的力量，恐怕巧儿也拦不住的。好，你与我同去。既然是乔装，我们就扮成落难夫妻，更容易获得村民的信任。
2: 夫妻？
0: 将军，他也配。
1: 你也配。
2: 我也配。
1: 不过呢，你这套衣服不行。
2: 那怎样才行？

衣服是说撕就撕，你们将军府的人果真是大方。主要是四王，你们也不让我穿，你们撕它干啥？这乔二姐也挺厉害，居然能找到这么多不同的粗糙布料，这到底是从哪儿找出来的？

0: 姑娘，是外乡人。哦，大婶儿，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路，一路上也没见什么人烟，能不能到您家讨碗水喝？这打完仗，人也死得七七八八了。你们是流落至此？哦，我知道。 您心存戒备，本来我也不想打扰，只是我这个弟弟天生有些痴傻，跟我说他又饿又渴，闹了一路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什么都不行。
1: 我，
0: 哎，那行行行，随我来吧。
1: 怎么饿成这样呢？走，走。
0: 黄婶儿，我看村里怎么鲜少有男人啊。啊，抓取充军，大多都战死了。
1: 黄婶儿，这是饭钱。
0: 哎呦，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不要了，不要了。
1: 实不相瞒。 我以前在我们村里是修缮房屋的，后来村子毁了，我就带着我的傻弟弟，还有那帮兄弟跑出来了。今日黄婶已诚相待，您要是不嫌弃，我手下男人多，我可以帮你们修村子。啊，
0: 可是我们庄稼人付不起工钱的，
1: 即使报恩，怎么有要钱的道理呢？
0: 回头村子修好了，您帮我们多宣扬一番，也算是给我立了块金字招牌。
1: 这村子破败成这样，除了几条老命啊，也没什么可惦记了。
0: 行，那我跟李婶儿啊商量商量。姑娘啊，你手下的人呢？
1: 明日便到。这饭钱您先收着，
0: 收着吧。行。
2: 那工钱先欠着，等来日丰收了，我卖了钱再给你们补上。
3: 好，
2: 那我先去了啊。哎，
4: 慢点。
2: 原以为我们江卷说一不二，没想到说起谎来眼睛都不眨。
1: 过奖了。
2: 但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
1: 不是说要做夫妻吗？怎么突然改口变成傻弟弟了？怎么，很想跟我做夫妻？嗯，我是想问，为什么突然变成弟弟了？不能是哥哥吗？我说不定比你大呢。你那天跟我讨论衣裳的时候，实在是缺乏阳刚之气。不管是哥哥还是夫妻，我都说不出口。
2: 衣食住行是人之常情，怎么能通过这个去判断人阳不阳刚呢？说的有道理。那等既然到了，你就
1: 证明一下自己，跟他们一起干活吧。
2: 哼，干就干呗，谁怕谁？
1: 洗碗吧。
2: 哦，好。
5: 正好以此试试他，是否真的怪力尽失？
6: 行不行啊，小兄弟？哎呀，别搬了啊！你去上面把棚顶修一下得了。

0: 一个大男人弱不禁风的，看这点活就倒下了。哎呦，看看啊！没啥大病，气血不足，疲劳过度，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就好了。
1: 多谢啊，皇上，您还懂医术啊？略知一二。以前村里呀，母猪生崽就这副德行。啊，
0: 李婶啊，咱俩做点东西去。
2: 哎，好，
0: 去了。
3: 多谢啊，有劳。
2: 江，李姑娘，那我先去帮忙去了。去吧。
0: 在我屋里补点草就好了。快了，快了。行了，干不了粗活就别干，逞强干嘛？
2: 你让我干，我就干了。我是你的人，你说什么，我听就是了。
0: 油嘴滑舌。
2: 我知道，你想试探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怪力尽失了。要是我还偷懒耍滑的话，岂不是更怀疑我？行了，你歇着吧。
0: 那今晚能不能不走？留下来陪陪我，行吗？不行。为什么？可是你在外面跟他们露天通铺的，你又是个女儿家。女儿家怎么了？女儿家照样比你能干粗活，比你强壮。可是什么呀？哎呀，都是兄弔嘛，同甘共苦。你别任性。 手给我，伸出来啊！吃吧。

0: 为何不睡觉？你这个姿势摆了很久吗？你不管，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我只是想起来，我小时候生病，也想有个人陪在身边罢了。这么铁血的将军。 居然会有这么脆弱的一面啊！世人都有脆弱的时候，敢于面对自己的脆弱，才能变得更强大。我给你的糖吃了吗？
1: 我初到营中的时候，你也给过我糖，你为何总是随身带着糖？
0: 当你解决不了这世上的烦恼，就用这一点甜。
1: 化解心里的苦。来吧，先上来睡觉再说。
0: 你是不是疯了？脑子变糊涂了？
1: 凭什么？你都能跟他们在外面席地而睡，就不能跟我睡？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同过床。
0: 住口！我劝你，在我发脾气之前，不要说下去了。睡觉。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既然细作已死，此案便结了吧。儿臣请父皇三思。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即使被冤也百口莫辩。更何况所谓的通敌密信，岂不更是由人随意栽赃？或度乃朝廷任命的长风军监军，怎得如此巧合偏他是细作？儿臣以为黎霜此举亦有假公济私，迫害。
1: 我刚才不过随口一问，你不必回答我，陪我喝一杯吧。

0: 先前从未问过你，往后有何打算？你虽然记忆全失，但未来还有很长时间可以找寻记忆，过你想过的生活。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不会亏待你的。这里有一些钱，你拿着，离开陆城，做点小生意，养活自己。
1: 这是要赶我走？
0: 不是赶你走。

0: 是让你去你该去的地方。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改。
1: 我府中上下都是女眷，你留下来，容易惹人非议。况且，以你现在的身份，也不能回军营了。
0: 我没有记忆，哪儿也去不了。而且我不能离开你，我一旦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你是一个男子，心中应该有抱负，有家国天下，不要总想依附旁人。
2: 我身上的怪事已经够多了，先是身体的变化，武力超群，又难以控制。如果这时候我告诉他，
0: 我只会靠近他，异样才能稳定。你我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也曾经经历过许多事情。你心里难道没有半分不舍吗？我有很多将士，战死沙场，生离死别对我来说早就司空见惯。我看透了，况且你跟我经历的那些根本不算什么。那要是我可以为你死呢？
1: 生与死，本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求生，就是人的本能。况且你空口无凭，我拿什么信你？

不屑，拂不尽寒夜的

0: 将军，就这么放他走了吗？今夜府中有大计，他留下来只会平添危险。属下
1: 实在不明白，您一向治军严明，不容错失，可为何偏偏这次心慈手软呢？他
0: 奋不顾身，多次救了我和黎婷，如此恩情，我怎能因为一己私欲？ 就推他去送死，可是将军，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陛下对我林氏一族心生忌惮，才会百般刁难。如果陛下的疑心不消除，不管送谁去，朝廷都不会满意。往后，若陛下多有责怪。

0: 所有罪责皆由我一人承担。驾！驾！驾！报！
1: 将军，将军，我真的是冤枉的。
2: 滚开！
3: 老实点，
2: 不知道我是谁是不是？
3: 石鼎，走着！
2: 放开我！

0: 想不到这么顺利，看来当初就不该畏首畏尾。要是早早行动，哪日又被逼到今日这般进退两难？
1: 行了，慢着，罗小卫，人跑了。
0: 家徒还在，你们几个现在务必去将军府，要确保布防土的安全。
2: 是。
0: 多亏他个机警，那个臭娘们竟然跟罗腾作戏，差点给咱们来个请君入瓮。
3: 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干嘛鬼鬼祟祟的？
1: 对，我干嘛鬼鬼祟祟？你来干嘛？

0: 走。
1: 开门。有人吗？

0: 糟了，这回准没错了。
1: 行了，
0: 咱们走。
1: 啊，等等，一张布防图便是千两，你们说，他的头值多少？

0: 你敢谋害本将军？
1: 怎么可能？叛国投敌者，死路一条。
2: 这等不入流的功夫，还得找机会示弱。

陈仙子。

0: 我说，你回来干什么？
1: 我要保护你。你看，我说过，我可以为了你死。静安。
2: 死了两个，留下活口，才是杀局。
3: 将军要把布防图送给姚任，为什么？
2: 将军的意思是故意卖个破绽，将计就计，故布迷局。霍都在军中潜伏多年，他的余党也没那么容易被救出。现在姚军已动，势必会开战。用假的布防图做饵，不但可以混淆敌人视线。
3: 还能揪出霍渡余党，将他们一网打尽，以绝后患。可平日里，寻常将士想要接近布防图，谈何容易？只怕故意放水，会被识破。
2: 所以要做一个局中局，轻易偷得的第一张不足为信。那夺命抢走的第二张，
3: 凡得饵限制者，不论出身，赏千两金。
2: 前有赏金，后有重刑，两者相较。 除了乖乖入局，他们别无他法。只是要辛苦罗副将了。
4: 谨遵将军吩咐。我错了，别打了，我错了。
3: 大伙儿出门的时候都愤怒一点啊，给我决裂了。

0: 他怎么还不行啊？刀口虽深，却未伤及脏器，按理来说脉象不会如此虚弱。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不是，他这一刀也是为我挡的。
1: 你下下，
0: 下下，我还没说你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随意就相信他收留他？谁
1: 信他了？我是信你，能从你将军府活着出来的人，定是被你讨厌过的可信之人。
0: 但是他身世未明，
1: 再怎么身世未明。 他毅然为你挡下这一刀，心中的怀疑也该消了，否则这一刀落你身上，就不单单是上点药那么简单了。
0: 你来。

0: 你知道他在我那儿跟我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他离不开你，他深得俊俏，对你还忠心，让我看见
1: 哎呀，笑什么？小心我打你啊！
0: 哎呀，总是这样打打杀杀的吓唬人，忘记自己是待字闺中的女子了。

0: 什么？
1: 他说，
0: 他说什么？
2: 血。
3: 血呀。
0: 血。
2: 血。
0: 我倒是看过这样的记载，有习武之人，自小以血修炼，养成嗜血之性。如果身负重伤，药食无灵，就需要以血续命。难不成，这就是他迟迟未醒的原因？
1: 哎呀，带我回去翻阅一下医书古籍，兴许呢就能找到相似的记载。哦，这个给你，
0: 把脖子上的伤再擦一擦，搞不好要留疤的。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难不成这古籍里的法子真的有用？
1: 小心！你回来干什么？
2: 我说过，我可以为了你死。
0: 你还真是傻，我费尽心思把你赶走，就是为了让你远离是非，你为何还要回来？

虽不能随意变化，可中了一刀却还能恢复得这么快，甚至连之前胸口的不适也好了许多。

0: 不知如此，难道能缓解我一切痛苦的是他？你醒了？嗯，感觉好些了。没事就好。
1: 陆星跟我说，你的伤口要按时换药才能好得快。
0: 你干嘛？
1: 换药啊。

0: 我自愈的能力如此诡异，若再被他发现，他定然又要赶我走。
1: 你这一刀是为了护我，理应我照顾你才是。
0: 伤口比昨天严重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

0: 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拧紧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察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别乱动！接上了伤口就未痊愈，难道跟消失的怪力有关？
1: 别乱动！
0: 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0: 所以，你那天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要将我赶走，是因为你想把我从这滩浑水中拉出来。但你有没有想过，从你捡到我，将我带回府中，知道了我身体的秘密开始，我就已经是局中人了。
1: 朝堂的争斗，稍有不小心，就会赔上性命。
0: 你连自己的身世都不记得，又怎么会明白其中的复杂？这件事情确实不简单，
1: 但霍都确实是我杀的。要是能解决问题的话，将我交出去便是了。把你交出去，你会死的，怕吗？
0: 我怕死，但我不怕为你死。否则，我也不会回来。你屡次说你离不开我，到底是为什么？你昨天还在昏迷，今天就行动如常，到底是因为陆心的医术超群，还是因为你喝了我的血？
1: 那天你我初遇，你被姚俊追杀，我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游走，而也是那时起，我对你有了一种想要保护的欲望。
0: 你的意思是，我捡到你那天起，因为我的血，我们产生了某种联系。我本以为我需要的只是血，
1: 但昨夜过后。 我明白了，我需要的只是你的血。我对你的血和气息都十分依赖，一旦远离，或是许久不见，我就会承受万箭穿心之痛。那天你带我回石室，我依稀记得他们说过什么，血气。
0: 既如此，那天我赶你走，你为何不说？
1: 我不说，是怕吓着你。我走，是因为你想我走。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去做。我们的血气也许是真的，但我想保护你，也是真的。
0: 你要是害怕的话，我再走便是了。走去哪儿呢？死了算我的吗？你开始担心我的安全了。
1: 要是因为替你挡了那一刀的话，那还挺值的。你先好好养伤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对了，
0: 那些花很美。
1: 等等，
0: 我想验证一件事情。

0: 将军，按照您的吩复，士兵们正在抓紧训练，一日也不敢懈怠。将军，情形急报，姚军动了。我军按探来报，姚军已经秘密进入了战备状态，他们趁着夜色，正缓慢向我朝边境进发。 似乎有突袭之意啊！
1: 如今姚军路程战败，不足越狱，政权更替之际，此时贸然出兵，于他们而言，绝非出战良机。看来姚军已经拿到假布防图了。既然姚军这么着急，那我们就放手一搏。

0: 虽然此战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全军将士操练、后勤管理，任何细枝末节都不能松懈，全军上下时刻做好准备。
1: 属下明白。
2: 你还有事？啊，将军近来脸色不太好。是吗？我没注意。
3: 将军，将军，小公子突然间在后院闹了起来，我等实在招架不住，还请将军赶紧过去一趟才好。
0: 你先回营，我们走。

0: 还有这些失去的将士们，过年了，收钱了，过年了！那边，将士们，来，收钱了！将军，
1: 您快去劝那小公子吧，再这样下去，咱们公子的那个手没了。
2: 过年了，
0: 将士们，
2: 干嘛？上去把火盆一踹，把人打一顿。不然呢？
0: 本以为他会四顾反省，没想到变本加厉。
2: 有些人啊，号称爱兵如子，逢年过节居然忘了你们，将士们变成厉鬼啊，千万不要放过他。将士们，
0: 你
2: 又不是没打过，有什么用啊？一人打两人疼，
0: 多拿点衣服，多买点儿。
2: 既然你这么了解相处之道，不耽误小孩，你去。
0: 我
2: 不愿意啊。
0: 打不得骂不得，你又不去劝。好啊，辛苦了。就让他一把火烧了府邸，到时候流落街头。是我们一起流落吗？将士们呀，快来拿钱啊！
2: 只有你，
3: 这个李婷。
0: 你们拿些银两，多买些好东西。
2: 好了好了，你们先下去吧。
0: 是。
4: 下边乱，给你们烧一些趁手的兵器。 还有这壶酒，这可是上好的佳酿，下边冷了，多喝点，暖暖身子。哇！你明知道有危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0: 我跟你说了有用吗？你搞这么大阵仗，不就是想引起你姐注意吗？这么危险的事儿，
4: 正中你下怀啊！
0: 你胡说！我干嘛想引起他的注意啊？他骂我什么不懂事，说我胡来，是他不清楚。我比他更在乎那些已故的将士。你要真这么在乎的话，你拿出点诚意来啊！你这些香灰纸钱，他们家人肯定烧过许多了。你如此尊贵，得烧点值钱的。哎呀，苦了这些将士啊！
4: 常年戍卫边关，所衣节食的，生死难料。你这么好的衣裳，别说穿了，他们可能连见都没见过。
0: 这是我去年生辰得的上好的织金料子。嗯，

0: 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送给将士们，最相宜不过。还有我奶嬷嬷亲手做的驼绒靴子和水衣，都给你们。现在应该够了吧？
1: 按理说是够了，还差条谢库。谢库才是顶重要的。我觉得他们下面缺个下人打杂，我把你捎了送下去。
2: 干嘛不躲？你说你在意他们？他们姓甚？名谁？祖籍是哪儿？
1: 不知道。
0: 但阿姐也未必知道。
2: 长风军的每一个将士。
3: 都会被登记在册，战死便划去名字。他们的名字为何都被划掉了？
4: 他们都是战死的将士，人已经不在了。
3: 打一场仗，战死那么多人，你是将军，为何要亲自做这些？他们陪我出生入此多年，我理应记住他们。
0: 将士们，你们都是长风军的好男儿，希望你们在地有名，能保佑我阿姐刀枪不入，长命百岁。要是你们在地下遇到了阎王，记得帮我捎句话，说我阿姐的阳寿短了，尽可以拿我的补上。
2: 医生刚好。
0: 早点回去休息吧。你说他会原谅我吗？你阿姐让我给您带句话，说她很在意。废话，她是我阿姐，她不在意我，难不成在意你啊？对了，嗯。
2: 烧干净，还挺周到的。谁让你带话？我替你说出真心话而已啊。有些话你不说，别人永远听不见。对黎廷式，对聂婶，那个不用流浪了吧？不想去。
5: 府中向来没有男人，他同阿姐走得这样近，难道阿姐与他？不行，此人到底是何来历？必须打听清楚才行。

0: 自己人，大哥，大哥，真兄，就是要让小皇子上位，那安南王人呢？
1: 我们现在只希望安南王这次失踪，而不是落到秦后的手上，否则他必定九死一生。那秦后一直视安南王为眼中钉、肉中刺。
2: 我们要抢先他一步，赶快找到安南王。你说的倒是容易，秦后先是解散了黑甲军，然后又把我们赶尽杀绝，整个护卫队只有我们三个人死里逃生，怎么找啊？有个人，兴许能帮助我们。
1: 谁啊？
2: 丞相左承之。 他与安南王私交甚笃，想办法找到左大人，有他的助力，相信事情会好办一些。

0: 圣主有旨，养成太后赐予擢升使都为骠骑将军，赵景元为车骑将军，令擢使都将军出守南关。
1: 谢圣主太后恩典。
2: 启禀圣主太后，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乃我军中重任，使都赵景元他们阅历尚浅，恐难当此重任，还请圣主太后三思。
3: 我不够格？难道所相一大把年纪了，还要亲自上阵迎敌？
2: 入城一战，我军元气大伤，若安南王在，恐怕也会以休养生息为宜，贸然起兵恐怕不妥，还请圣主太后三思。
4: 潞城一战，段敖庚擅自离守，导致我军一败即溃，太后念在他是先帝手足，才不予追究战败之责，下令厚葬。可左相句句不离安南王，难道除了他，我大姚就此无人了吗？
2: 安南王戎马一生，为我朝鞠躬尽瘁，尔等岂可轻易指摘？不过臣倒想问一下太后，安南王虽已下葬，但棺木之中面目模糊，难以辨认真身。此外，安南王卫队一夜之间被人屠戮殆尽，只怕是有人从中作梗，安南王之死必有隐情。
4: 大胆左承之，你是说有人故意替换尸首将安南王藏了起来？简直荒唐。
5: 先帝被刺，安南王亦随之而去，国仇家恨，凡我大姚子民岂能容之？此战必须要打。
6: 太后，左承之不识时务，就让我替你去杀了他。
5: 你还嫌给本宫惹的麻烦不够多吗？这时候还要引人耳目，杀光满朝文武，谁来替本宫做事？
6: 属下知罪。
5: 既然那群老不死的一心拥戴安南王，那我便把他找回来，为我所用，让他替我牵制那班老臣。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威胁到我鱼儿的皇位了。今天，十日。你能找回他吧？
6: 能，我定会带着英娥和玉玲珑来见你，将功赎罪。
5: 滚！

冰箱，你可别怪臣妾。只有用这锁链牢牢锁住你，我们才可以长长久久在一起。

0: 你怎么光吃米饭不吃菜啊？米饭好吃啊。米饭好吃也不能光吃饭啊。尝尝这个。
1: 哎哎，不必了。
0: 不必了是什么意思？这菜我不太吃得惯。这么一大桌子酸甜辛苦咸，没有一道合你胃口的吗？这个鸡汤。
1: 是我想让你补身体，特意吩咐厨房给你做的。食材倒都是好食材，不过做法糙了些。这些菜，腥的腥，咸的咸，酸甜搭配不均衡，火候控制不精准，这些都是其次。要命的是，下调料的顺序毫无章法可言，随心所欲，完全掩盖了食物的本味，突出了色、腥等缺点，这违背了烹饪的初衷啊！
0: 之前没觉得你这么讲究，当时这碗米饭简直是极品，一看就出自咱们鹿城山水的稻田，从稻田到盛到碗里，最多不过半日，完全无需任何技巧就能煮得如此的软糯弹牙，香沁可口，极品。没想到你这么懂厨艺。
2: 我也不知道，一看到这些菜，这些判断就自动出现在脑子里了。
0: 怎么了吗？不过是杯茶，至于吗？我是大人了，但自然要学大人的样子。所谓的大人，可不是装腔作势，首先就是要学会心疼人，尤其是你阿姐，少给他添堵。
2: 那是自然。
0: 哼，说吧，来找我所为何事啊？
3: 我想跟月姐姐打听个人。嗯，
1: 二位您慢走，欢迎再次光临本店。两位里边请。不愧是鹿城第一的满香楼啊，这鱼做的比直接跳进湖里吃还要鲜。
3: 鱼贵一点呢，我倒是认了。可上头添那么多金箔干嘛？又不能吃。
1: 菜嘛，讲究色香味俱全，这鱼肉鲜嫩。
3: 唯独呢，就是颜色有点沉闷，点缀一些金箔的话，
1: 确有促进食欲之效。这是餐桌上的艺术。嗯，艺术，我确实不懂。那我看你这方面倒是颇有见解。莫非你以前是个公子哥？高门公子，教父千金。
3: 如此倒是登对。你想得美，
1: 胡言乱语些什么呀？既是高门公子，除了对吃，应该对衣着也会略知一二吧？要不我们试试？
0: 既然是我府中的人，那就勉强为你置办几件换洗的衣裳，走吧。
4: 二位贵客，有请。
1: 这适合你。质地轻薄，触手滑润，可惜织工太差了，鱼纹都乱了。
0: 这个配你合适。
1: 卖相不错。 可是绣工过于繁复，华贵有余，清雅不足。
0: 这个颜色料子都好。
1: 这个好啊，这个天气穿，保准能悟出一身痱子。
0: 你这么有
5: 多，价格优。

0: 你们什么人？不愧是银藕，果然机敏过人。
1: 你快走，你要是死了，离家就完了。
2: 上次变身不成，力量尽失。可那日雨离霜在花树之下，我的伤口却奇迹般又能自愈了。眼下生死一线，无论如何，只能一生。
1: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伤害你。今天发生的事情，别跟你阿姐说。

0: 你是妖怪还是神仙啊？不怕，怕什么？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早知道你这么厉害，别说认大哥了，认祖宗我也认啊！哎，锤我一下。
1: 变身这事儿得自己了，这还有危险，先回将军府再说。
2: 好，回。哎，你刚刚衣服怎么换的？
3: 小璇啊，
2: 两个人都不见了，仔细找过没有？里外都找遍了，还是不见人影，想必是被小公子趁机带走了。是属下疏于防范，还请将军责罚。
3: 两个人，难道是？
2: 立刻带人跟我一起追！
0: 不必了。

0: 人我已经带回来了，就在厢房。我吃错了。
1: 吾等有辱师父厚命，愿领重罚。

0: 玉玲珑意外入体，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阴谋，但又能驾驭如此骇人之力，应该是她与薛主……
1: 什么都往外说。既然你们情谊匪浅，那为何没有坚持到底啊？
2: 说不定终成眷属了呢。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圆满的事？我本就是孤女，父亲把我带回将军府，我才有了新的身份和名字。况且，他已经与大瑶开战在即，我也没有心思想别的。你曾说，你离不开我，你若真想留下来，就必须要趟这趟浑水。

0: 杀场无情，你可想好了？
1: 你愿意留下我？既然离不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一定会保护好你。
0: 我觉得你像一个人。

0: 早点休息。
1: 父皇，霍度一案已经一月有余了，可黎霜却一直未能将杀害霍度之人交出来，此事恐怕是另有隐情，
2: 还请厉王慎言。
3: 陛下，黎霜已彻查霍度余党，霍度私通姚国，证据确凿，令黎霜已在边境以假于途诱敌深入，大破姚军。
1: 可父皇是同党一事也是死无对证啊。
4: 陛下明鉴，黎氏一族驻守边关数年，绝不会胆敢欺瞒陛下。
1: 启禀父皇，近来御史纷纷上奏，皆是弹劾黎霜欺上瞒下，勾结姚国陷害忠良，意图为其父黎威脱罪。儿臣以为应立刻派御史李章义为监军前往潞城细细彻查。
5: 传旨，着李章义即刻赶赴边境接任长风军监军。
2: 臣遵旨。
1: 父皇圣明。
6: 回去告诉父亲，这里一切都好，叫他不要担心。
4: 我跟爹爹在京中，自然比这里好过，又有杨哥哥照拂，而且不用担心。倒是你，远在边疆，又总是报喜不报忧，你要知道，我们都很担心你。
6: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4: 你说，我这个累赘走了，阿姐是不是轻松一些？
6: 你不是累赘，是阿姐的软肋。
4: 那我走了。
6: 路上小心。
4: 大哥。这是梨花酥的做法，要是我阿姐想家了，就做给她吃。还有，你要记得，你答应过我的，好好保护好她。辛苦大哥了。
0: 放心，一路平安。
4: 早点回京啊。
6: 路上小心啊。
0: 这
6: 大哥，你何时跟他这么亲近啊？
0: 他上次入京前我们结拜过，他是我失忆后第一个交到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你笑什么？
6: 我笑你不知道永远有多长了。
0: 是啊，也许曾经的我也以为会有很多永远记住的事情吧。
7: 将军，属下也调查清楚，宁兰商会的会长叫臧不都，这个臧不都盘踞此地多年，声望极高，只是
6: 这些年宁兰一直夹在两国中间，自成一派，想来也是个难说话的主。如今姚军蠢蠢欲动，潞城周边易守难攻，

0: 要先发制人，宁兰才是最重要的。
1: 将军是想从藏布都的手里拿到宁兰的地图。
0: 嗯，
1: 既如此，那我们多带些兵马，以防不测。
0: 我们能有探子，姚军也能有。这次前往，一定要避人耳目。
1: 将军说的是，那属下现在就去收拾行李，陪同将军出发。
0: 不必了，我这次另有打算。你去帮我准备一样东西。
2: 要带我去宁兰？
0: 宁兰地处太近跟大瑶的交汇处，虽说是个小镇，但也是重要的商贸枢纽，因此人员杂聚，异常繁忙。我们去了务必小心，千万不要惹麻烦，明白吗？你那么开心做什么？
2: 明明是公务，又非要带上我这个不相干的人，一定是怕我们距离太远，我会痛苦难当，对吧？你一定是关心我，所以才会替我着想吧。
0: 你废话真多。
2: 等等，我精心挑选的，送给你。
0: 我看你挺闲的，去后院把柴劈了。
2: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在将军府，我就是道理。
3: 是，将军。
2: 你刚才是不是不好意思？劈柴去了。

0: 行装可都打点齐了，承蒙厉王殿下关照，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明日一早便可启程。下官此去定不负殿下所望。本王明里暗里给过黎家多少次机会，不识抬举便罢了，背地里还跟苏牧阳勾结成党，这次必好好给他们一个教训。
1: 是。

0: 陛下立储，怎就偏偏选定那苏牧阳了呢？
1: 父皇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是。再者说，一个残废，太子之位能不能坐稳还不一定。你记住，此去路程，恩威并施。那黎霜若执意不肯转向，那就……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

0: 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晋粤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邦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们走了一天了，要不今晚在这边留宿？嗯，
1: 好啊。小心台阶儿，慢点，您慢走。客官，住店吗？
2: 还有房吗？
1: 这位客官太走运了，上好的房还有一间。
2: 好，
1: 哎，您请。
3: 身上有钱吗？就往里冲。
0: 哎，先等一下啊，我带你去烤地方。走啊！
2: 我看这家挺好的呀。
3: 走啊，走！哎
2: 哎，追风也想住这儿。
0: 走，
2: 就住这。
0: 哦，睡觉的地方嘛，有床就行了。我野外行军的时候啊，露天都住，这已经很好了。老板，两间上房。
4: 没了没了，没看见我在睡觉。嗯，
2: 穷家富路，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要不还是住刚才那家。
0: 等等。我去找房，你留下来把追风给喂了。记住啊，吃好的。那吃好的啊。
2: 他对你比对他自己好。
5: 走走。
2: 哎，快走吧。
6: 我说你说
2: 借钱够
7: 了。哎，兄弟，再玩两把呗。哎，别走啊，兄弟，再玩两把呀。
8: 再玩两把。
0: 住手！啊！哎，这个时节的果子贵上天了，你拿它来喂马？
2: 没事，这儿还有一筐，专门给你留的，特甜，尝尝。房间也准备好了，
0: 你哪来的钱啊？
2: 没偷没抢。

0: 这么早睡啊？渴不渴？早吗？我好像不太困，我出去走走吧。站住！都跑了大半个城了，确实没房了。今天呢？ 你就安心睡，我什么没见过呢？
1: 好像也是。

0: 我只是想家了。
1: 家？你才住了几天就当家了？鸠占鹊巢。
0: 我身份来历不明，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谁，但却有幸碰到了你，给了我一个栖身之处，所以将军府对我来说，自然就是我的家。倒是你，每天把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比我还要像一个没有家的人。
1: 在云京的时候，事事都谨小慎微。12岁就跟着父亲上了战场，在我的记忆里，只有烽火连天，家的感觉，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0: 可这世上除了战场上的烽火，还有人间的炊烟啊。既然我们到了宁兰，这儿的物产丰富，要不我给你的卧室添置一些器用吧，多少让它温暖一些，总比现在冷冷清清的要好。
1: 不要，不过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反正睡着了什么都看不见，浪费心力。
0: 正因为它是睡觉的地方，所以才要更温暖。你是一个将军，每日上阵杀敌，保家卫国，肩负着常人所不能的重担，回家时就更应该有一个妥帖温暖的归处。
1: 你在教我？
0: 与其说是教，不如说是希望。我在失忆之前，应该也会有很多亲朋好友、兄弟手足吧。但现在，你是这个世上和我唯一息息相关的人，我希望你过得好。
1: 好吧，既然你是老师，那你就安排喽。但是，你以后不能再……
0: 不读了。
2: 霜花月牙凳三个，木屏风一组，翘头案两张，雕花月牙凳四把。哟，
3: 不用找了，
2: 谢客官。那我现在安排人给您送货。
1: 哎，你花钱倒是大手大脚。
3: 你常年领兵打仗，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用点好东西，理所应当啊。剩下这些，回到陆城之后，帮我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1: 本来就是些不义之财，你还做上人情了？
3: 赌博本来就该惩治，我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顺便还帮他们做了一点善事，帮他们积德了呢。
0: 这只素玉簪子，我刚刚一眼就看中了，感觉特别适合你。
1: 送我的？
3: 嗯，你常年一身戎装，感觉只有这只素玉簪子，你戴上才不会突兀。不喜欢？
1: 丑？
3: 不丑，你美就行了。

不许摘，这是我第一次送人礼物，谢谢你陪我胡闹。

0: 怎么不走了？你不是喜欢看传记卷子吗？这么大个书局，定是应有尽有。要是能找到喜欢的卷子，就不用劳烦苏牧阳哥哥四处搜寻了。我看他上次送你的那些卷子，你动都没有动。不管他是真负了你，或者真的身不由己，想来现在跟他有关的事情，你都不愿出击。不是。
1: 真的不是，我就是现在不喜欢传记卷子。哦，本以为多买点卷子，你可以忘记前尘往事，看个尽兴，但既然现在不喜欢了，那就算了。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个书局，说不定会有很多古本呢。
2: 我有一套收藏多年的兵书，还缺一册，应该里面会有。

0: 《蝙蝠公子传》第二卷，好特别的，好特别的图书啊！
1: 我拿错了。看来将军果然如书中所说，诡计多端，口是心非。
2: 玉面阎罗，我还好奇，这名号到底是谁起的？这些事又是谁流传出去的？这
1: 书中还说了，说将军为了练武，吃了好多个小孩，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哎，都是真的。而且，我不光爱吃小孩，还喜欢吃。
0: 白白净净的男子，怕吗？不怕，我反倒觉得这种荒谬的故事让你更加生动了。从遇见你开始，你时常板着脸，谨小慎微，深思熟虑的，板太久了人会累的。
2: 我倒觉得你不如学学你弟，没头没脑，没心没肺，不也挺好的吗？要你管！这些离奇故事，有人说我杀人如麻，有人说我爱民如子，谁又会知道我喜欢躲在这儿偷看专辑卷子呢？说了你也不懂。我还有事儿，你自己转转吧。 你看这个，给你找本书，适合你们。

0: 家主今日怕是不回来了，您还是早些回去吧。
1: 无妨，咱老板明日回，我便等到明日；后日回，我便等到后日。只是这壶茶已经淡了，劳烦姑娘添壶新的吧。

0: 断鳌登者，尧国仁孝帝断鳌泽之弟也，封安南王。其人智略超世，用兵如神，运筹于方寸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
1: 安南王，太清军已兵临揭阳城下了，守将陆青山奏请安南王下令出城迎敌。
2: 监军长途跋涉，急需一场胜利以正军心，出兵必然急躁。眼下正是雨季，他们水土不服，正在消耗兵力。通知陆青山，我们只守不攻，跟他们慢慢耗，把他们耗尽为止。
0: 揭阳一战，太晋大败，一时间广为奇谈。居庙堂之高，文武兼备；于瓦檐之下，则雅量非凡，志趣不俗，六艺无一不通。
2: 备如坚岩，忍如秋霜，是把好刀。但可惜啊，刚者一折，人如此，刀必然。
3: 安南王恕罪，安南王恕罪啊！
2: 断刀技术还不到家，回去再练练。
4: 敢问阁下，可是大姚人士啊？
5: 家主心性阴晴不定，有事不打招呼便出门游玩，十天半月不回来也是常有的事儿。姑娘何必在此浪费时间呢？
6: 是吗？我听说宁兰每月初一十五都会举办商贾大会，今天正是十五。方才我来的时候，见马车还停在门口。
5: 家主为了身体健康，今日定是不行去的。
6: 那就是说，臧老板正在城中，我去寻他。
5: 姑娘。
7: 下去吧。
5: 是。
7: 李将军，我不现身就是不想见你，如此不通人情世故，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1: 客官，里面请。
4: 有劳，请吧。
8: 你认识我？
4: 你真不记得我了？好吧，枉费我苦苦的寻你。你的后背是否有一个火焰纹的印记？

0: 两个时辰换了三壶新茶，我也算是尽了地主之谊。你想见我也见到了，赶紧走吧。曾老板还没问来意，就下逐客令了。你是太近将军，总不能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吧？没错，我就是来跟你谈生意的。往后三年，长风军所有的吃穿用度。
1: 我全部从宁兰采买，你觉得如何？李将军，宁兰虽是弹丸之地，但主营贸易最不缺的就是钱。据我所知，将军向来节省，连住个客栈都抠得要命，才买三年。 这利润恐怕还不如将军您的项上人头值钱吧。但凡我给他查理加点料，恐怕将军此刻已经被送入姚国都城了。放心，我无意拿这赏钱，就是要表明态度。宁兰一向独善其身，从不参与两国纷争，还请将军不要自讨没趣。你身上。
2: 被人种下了邪术，此术以血为引，一旦建立了血气，你便立刻通天，忠心奉主啊！
3: 凭什么信你啊？姚国这么多人，偏偏选了我。
2: 因为你自小就骨骼惊奇，是个练武的奇才，这自然是万里挑一的选择了。
3: 他把你留在身边。 就是要利用你，把你变成一头嗜血的凶兽啊！之前我流落山野，是黎霜救了我。况且，如果他真的另有所图的话，当初为什么要赶我走呢？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何你流落的时候，偏偏是他黎霜恰巧出现在你的身边？啊？
0: 他是这一切幕后的主使，他知道你身背血气，离不开他。他之所以几次三番的欲擒故纵，那就是为了要驯服你，好让你心甘情愿地被他驱使，对吗？我明白，曾老板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可有时候，你不找麻烦。 麻烦却来找你，只要一直保持中立，姚国和太近就都是我的靠山，不怕麻烦。李将军，请回吧。曾老板消息灵通，会做生意，却保护不了自己。如今。 姚国易主，格局大变。若来日开战，他们不会像曾经的安南王一样信守承诺。长风军可护宁兰周全，我也不会干涉你们的贸易往来。我要的很简单，只要你手中一张宁兰地图即可。
3: 多谢阁下告知。 但黎霜和我，也算是经历过生死。我知道他为人，我信他。可笑啊！就怕你错信了他。他来宁兰，名为公干，实则就是调查你的底细。只可惜，你被蒙在鼓里，还浑然不知。
1: 你口口声声说黎霜另有所图，你有什么证据吗？此人名叫臧不都，是宁兰的大人物，消息最是灵通。怎么样，这回你相信了吧？此人姓甚名谁？身上可有什么胎记或者什么特征？
0: 若是有，就不劳烦您了。 这个人是我从山中捡回来的，受了伤，失了记忆。
1: 捡回来的，哎呀，将军还真是喜欢多管闲事。
3: 你说这么多。 到底什么意思？
2: 我只是不想看你受人牵制。当然，这件事对你来说确实太过残酷。不过好在你还活着，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开你身上的血气。
3: 你能解开血气？
2: 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洛城郊外有一处密林，三日后你务必找机会将李双一并带来，这样我才有可能解开你的血气。
3: 三日？为何如此着急？
2: 此邪术与你性命攸关，需尽快解除。记住，三日。

0: 刚才你去哪儿了？
1: 事关军机，不便相告。
0: 不便相告，还是不敢说？什么意思啊？藏布都手眼通天，想必能帮你查清我的底细吧。
1: 你跟踪我，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原因，但我现在还不能说。好，不能告诉我。就算查你又如何？你身在将军府，彻查你的身份，本就是我的职责，有何不对？
2: 好，既如此，那我想问问，如我果真不是什么良家出身，将军又该如何处置我？罚我、杀我，或将我弃如敝履，由我自生自灭。将军，将军，进来。
3: 将军，监军使李章毅要到了。

0: 见过将军，这不是那天那个在将军帐篷中诓了个膀子的年轻人。军中之事，你不宜在场，去其他营帐稍等片刻吧。
1: 将军，你赶了一夜的路了，要不然行。
0: 不正事儿。
1: 那个李仗义是厉王一党，在朝堂上向来和老将军不和，这次前来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啊。
0: 他是御刃监军，身负皇权，无论如何都不能跟他撕破脸。一会儿见到他，只管配合，其他的见机行事。

0: 大人，长风军参军秦岚，
1: 校尉罗腾参见李大人。
2: 李大人。

一路舟车劳顿，李大人辛苦了。将军已恭候多时，大人里边请。

0: 这外面山风阴冷，帐内却温暖如春。黎将军很会享受啊。
1: 山中气候不比云京，常年阴雨。本将军一向与将士们同担，大人乃御任监军，我等实在不敢怠慢。说起享乐，本将军怎么能比得上李大人呢？大人这斗篷看上去衣料贵重，绣工繁密，一看便是皇家贡品。大人独受厉王殿下亲眼，可见一斑。
2: 无凭无据，你胡说什么？
1: 是本将军失言了。陛下一向不喜臣下勾连，私相授受，李大人怎么会明知故犯呢？
0: 来人，陛下御赐紫金宝剑在此，罪臣黎霜还不下跪。
1: 陛下从未赐罪于我，黎霜担不起监军口中罪臣二字。
0: 陛下命我全权彻查霍杜一案，此案疑点重重，明显是有人蓄意栽赃谋害朝臣，而你黎霜办案不力，自然是重要嫌犯。
3: 李大人，
2: 大人，
1: 霍杜确为通敌细作，本将军已经查证，但他的死的确是一个意外。
0: 意外？若真如将军所言，那杀害霍杜之人定然逃脱不了杀人灭口的干系。敢问将军，为何只是交出了一具尸首而交不出凶手呢？还是说这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之人就是你自己呀？既然将军无法自证，那就是认罪了。本官身负皇命，不得不严加惩处。来人，
4: 来，
0: 剥去军甲，重责30军棍。
5: 是。
2: 是谁敢？
1: 退下。
2: 将军。
1: 退下。
6: 大人。
2: 其实杀害霍杜的人是我。
1: 是我。我就是失手杀死霍杜的人。事实当前，黎霜甘愿受罚。
7: 那我问你，你的血主是谁？你流落之时，为什么他会恰好出现？
8: 就算查你又如何？你身在将军府，彻查你的

身份乃是我职责所在，又何不对？黎霜，他真的会是那种人吗？也许他并不是有意瞒我，可若是如此，他又为何不肯告诉我？

0: 大人，霍动一案早有定论，若有疑义，大可继续彻查，何必动用私刑？
1: 请大人看在与将军同朝为官的面子上，适可而止。
0: 适可而止，大人。
1: 大人三思。将军大义，甘愿受罚明志。听闻长风君军纪严明，说好的三十棍，一棍也不能少。
2: 大人。

0: 你是何人，竟敢阻挠行刑？是让你出来的，回去。
1: 李双是长风军守将，你们这些宵小之辈也敢对他用刑？要是将军受了伤，传了出去，姚国闻风而动，再动兵戈，这罪你担得起吗？
2: 李将军亲口承认失手杀害了霍度。
1: 我朝律法严明，纵是将军也难逃罪责。大人急功，却连嫌犯是谁都弄不清楚。霍度是我杀的，事发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场，一人做事，我一人当。哦，哼，李将军还真是御下有方啊！如此重案。
3: 竟然还有人抢着来认罪，好啊！既是如此，那本官定要细细盘问。来人，给我拿下！我看谁敢！李大人想给朝廷一个交代，本将军自当配合。但现在打也打了，大人还要带走我的人，我长风军。 也不是任人作威作福的地方。
0: 李双，
3: 你包庇手下，难道想抗旨不尊不成？大人口口声声说有圣旨，那本将军倒要看看圣旨在哪儿。伪造圣旨，大人应当知道该当何罪。
1: 大人，这是他们的地盘，不宜用枪。闹大了，恐怕不好收场啊。
2: 好，今日所见所闻，本官定当一五一十上报朝廷。李将军，好自为之吧。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上有增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

0: 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

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接七六个大翁青，它没靠人物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结果，反正应该那老农没给，我妈个在那做，难怪那老农苦苦不弄饿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里还有个人拎水生烤的麦呢，他还没有吃过个乌，啊，他还买过个乌。前面那个那个前期也能来都也能来一生口面拉俺俺俺我了哈这个他能拉好快好快你在这块还没得问题我把他给那能拉能也得得得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

0: 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

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今天投标的时候碰见他了，他说他不想离，让我劝劝你，我没答应啊。
1: 还是你了解我。
0: 那你这是想好了？
1: 你要是在我的处境里，
2: 李叔，你为什么不签？为了孩子，我已经给你很体面的生活，你就本本分分把孩子带好就行了。你现在干的什么事儿？今天必须滚出去，滚！
3: 哎，就是为了这个贱人，你想把我逼走是不是？
4: 你就是为了他是不是？
5: 别吵了，这里是高档社区，注意素质行吗？有什么事儿找律师聊吧。

0: 就是你。
1: 哟，贾太太，你好，你好，你好。
0: 浩泽妈妈的事情是你捅出去的，你怎么破坏别人家庭？
1: 我这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贾太太，您有什么事记得联系我，随时为您服务。

0: 谢。
1: 这个镖啊，中的太及时了啊，让我们新苗呢又回了一口血，妈呀，辛苦了。
0: 不辛苦，主要还是您慧眼如炬，能挑到这么好的项目。
1: 蓝海的于总亲自带队，都没有赢过孟安。
0: 好，这是大家的功劳啊，还是团队力量大嘛，还有您领导有方啊。
1: 也对。大家啊，以后还要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啊，加油
0: 加油。

0: 一区
1: 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沥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官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 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1: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有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跑客户。
0: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2: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0: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1: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我做决策。
0: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1: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0: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1: 10到12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1: 对，啊。
0: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1: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跨度有点大。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0: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1: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 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

0: 大学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嗯，
0: 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
1: 嗯，
0: 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的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
1: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们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
0: 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I。

0: 家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0: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0: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0: 哦，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0: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2: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0: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0: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还有一个，刚才我到现场看，就是咱们这四个角都有孔，不知道是个什么作用。
1: 没准栽个桩子挂个绳挂硬实的。
2: 我觉得这个孔还是您给留下吧，还有待研究。我觉得。
3: 怀柔区长城56号堤台位于雁栖镇关地村境内，是2023年怀柔区抢险加固工程之一。堤台存在着外包砖不同程度坍塌、严重破损现象。砖墙坍塌严重，券门、券窗上方局部包砖呈悬空状态，墙身结构失稳等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在施工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各种无法预估的情况。
0: 拿这个砖砌一个台儿，然后方砖一扣就行了。
2: 所以这个指示牌儿一定做好了，因为他这游客就是有些驴友上来的话呢，他会看到这一多出来一个这个东西。
1: 对，
0: 每个长城的病害不一样，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范本，什么地方添加新砖，什么地方用旧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拆砌，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需要补砌，一直在衡量这个干预度的是不是过分。
3: 文物修缮过程犹如拆盲盒，见招拆招是常态。长城藏于深山中，情况复杂，有些问题只有在施工过程中才会暴露。尽管赵鹏经常就长城修缮的细节与程永茂争吵，但在这一点上二人不谋而合。在保证长城结构安全、满足排水顺畅的前提下，真实完整地延续长城的历史信息和价值。
2: 比如刚才咱们看了四个墙角的这个洞，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对长城本体产生病害，如果有病害的话呢，是怎么去处理，如果有历史价值呢，我们还得进一步的需要进行保护，而且还进一步的研究
3: 探索长城修缮的可推广模式，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是一项宏愿，也是一种执念，支撑着每一位长城保护人。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当天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活动题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复文物的尝试拉开帷幕。9月1日啊，没有想到这项活动也同时得到了时年80岁高龄的邓小平的亲笔题词。
4: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了，他来给这个题词，那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很快呢，就是收到了这个捐款捐物啊，天哪，这得翻着翻的往上增长，到最后应该是有几千万的赞助款。希腊船王拉蒂西斯啊，他一个人捐了100万美金，这个在当年很大。当时几乎所有的行业呀，北京这个沿线的长城的这些老百姓吧，把自个儿家的猪圈就拆了，把长城的城砖呢就都搬回来了。
3: 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团体、海外侨胞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参加了赞助。至此，修复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进入了高潮。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等著名长城景点的修复均由此获益。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杨涵希和罗哲文在全国政协提案，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两

年后，长城八达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历史渐进、逐成共识的过程，与社会发展、保护理念与技术方法进步密切相关。2006年到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为开展长城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在此次社会赞助活动后的40年时间里，一批批长城保护工作者以不断迭代的专业认知和技术理念，将跨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坐标悉心护佑着，矢志传承着。

常年的户外工作，于海宽腿部半月板磨损严重，疼痛一直伴随着他，吃药成了日常。北京是全国最早开始长城调查的地方，延庆又是北京最早开始进行长城调查工作的地区。作为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在和长城结缘的16年中，于海宽和同事们徒步走遍了延庆境内长达179.2公里的明长城。近180公里的总长度中，延庆区的砖石长城只有

0: 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了大暴雨，北区持续强降雨影响。为了确保列车
1: 晚点停运，
0: 红色一级预警响应。
2: 2023年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7时，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8月1日，于海宽和保护员王东旺一同前往大庄科长城查看2号敌台的状况，却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发现了1号敌台出现了险情。
3: 什么时候发现的？
4: 这就是咱们这次下雨
3: 里边那个泥，肯定进去水之后那个泥往下沉，肯定是往出顶了，大概得有20公分厚那个，就让它互相咬着，咬着能撑上劲儿。
2: 长城保护员每天要巡护一段长城，拍摄照片上传到 APP 程序软件，配以文字描述，图片汇总到后台系统后，系统会观测同一拍照点不同时期的变化，从而判断长城健康状况。此次用无人机拍摄到长城险情，在北京地区还属首次。2023年，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北京建筑大学首次启动全域长城航拍监测。航拍采取了国家统一坐标系的定位飞行，能够精确地获取长城地理信息数据和外观图片。
5: 你全境飞下来，大概在1周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北京市全境的这个长城的距离可以覆盖掉。同时，我们这款飞机呢，挂载了一个3光的一个吊舱。它在空中1公里的这个距离之后，我们可以把图像放到电脑上之后，我们按照文物部门要求还做了一个热成像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我们哪一块的破损情况比较突出，我们会做一个深颜色的一个加重。这样的话，给每年的一个数据一个对比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数据支撑。哎，
6: 这就可以看到它原来是这么。
2: 如今，数字化建模的科技手段已经引入到修缮性研究当中。在杂草清理前、清理后、考古挖掘中期、考古结束4个时间节点上，对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数字信息采集，建立3维数字模型。大到墙体周边的地貌、植被，小到文字砖上的文字，无一例外，纤毫毕现。
7: 我们的视角主要是预防性保护的视角，那么就是说对长城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进行数据的采集，其实包括3维建模，也包括正射影像，在这些基本的数据上进行它的残损的标注、病态的标注，每隔2-3年都会飞一次，以后呢数据的对比，然后电脑自动识别它的病态的变化情况，这样有利于我们的保护。
2: 作为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仅凭地方政府和财政资金扶持，难以实现长城的保护和修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和普通公众的参与。2019年开始，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助力取得新突破。
8: 那这是我们的数字孪生，您看到的，你看影像。
2: 在2023年11月5日开幕的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馆腾讯展区，数字长城裸眼 3D 全息投影展陈，吸引众多参观者体验。项目利用全息投影技术，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裸眼 3D 效果。参观者可以跟随语音导览在长城漫步，也可以通过手势操作来到墩台俯瞰四周。
9: 腾讯把长城以虚拟 3D 的方式搬到了互联网上，以毫米级的这样的一种精度，1:1的复刻到了线上。用户可以用手机非常清晰地去看这段长城。那这个小程序在上线3天的时间就达到200万的访问量，是喜峰口这个地方及它周边的景区5年的游客的数量。你可以在这段长城上去体验如何在长城上去考古，

0: 如何去修缮长城，如何去给长城做排水，通过一个相对有趣的形式展示到了大量的公众面前。
1: 早在2016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成立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这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直接参与长城保护的开始。
0: 在公众层面呢，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建构长城的北京节。这段长城呢，它其实是腾讯基金会出资捐助修缮的。我们还开展资助第三段长城，也就是北京建构的第五期，也就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6、7年时间，我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长城文化的一些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技术能力，用年轻人更为喜爱的一种方式展示到年轻人面前，让大家觉得首先要觉得好玩，你才有可能去走进它，喜欢它，你最后才有可能去保护它。
1: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承载，不可再生，失而不得。探究文明起源与形成，如同一道道复杂而漫长征途，需要将考古探索、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有机结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才能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演进历程。长城保护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如今，来自国家层面的长城保护体系正初步建立。悉心守护才能知所从来，活化保护才能以史鉴今，唯存真爱之心、尊崇之心、责任之心，方可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焕发光彩，永续发展。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以赛车引擎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邻里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上虞抢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
1: 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定寨乡，开园以来年均承办国家级、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还将速度元素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实现竞技体验与研学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加保险双补贴模式，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13.01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市首位。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精赛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专项消费券发放、以旧换新优化等举措，持续释放消费红利，培育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近日，上虞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邻里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场景，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1: 下午4点，江南一平小区邻里生活宣传点位前，不少居民驻足了解积分抵扣物业费规则，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浏览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类目，交流体验心得，咨询配送、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逐步出户采购物资。居民对这款

0: 搬货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说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挺好的。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是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1: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 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

0: 便的话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邻里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是绍鱼首款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本土综合服务平台，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消费抵扣物业费机制，缓解物业费收缴难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基层

0: 后把他的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优化运营，待梁湖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为传承弘扬越窑青瓷非遗文化，擦亮上虞瓷园故里文化名片，近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地情文化讲座，开设越窑故土瓷园上虞专题课程，带领听众探寻千年越瓷魅力。
1: 讲座聚焦越窑青瓷核心知识，内容详实深入浅出，授课老师马志坚系统梳理陶与瓷的差异及演变历程，讲解从原始陶器到成熟青瓷的关键节点，解读越窑窑炉形制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同时细致拆解原料加工、成型、施釉、烧制等完整制作流程，重点阐释传统工艺技法，让听众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普及本土瓷文化知识，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近日，红叶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燕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展，活动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打造夏夜邻里派对，在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
1: 夜幕降临，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瓜果生鲜、特色小吃、趣味好物琳琅满目，居民在家门口即可感受夜市烟火气。本次市集增设集市主理人研学专区，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摊主，摆出自家闲置玩具吆喝叫卖，体验经营乐趣。 3D 打印体验点带来新奇科技互动，吸引大小朋友驻足围观，传统市集与新潮科技碰撞出童趣活力。人气最高的鱼跃龙门挑战赛中，四人一组用蒲扇风力推动锦鲤气球冲刺，选手奋力送风，围观居民加油声此起彼伏，趣味与挑战兼具。一场夏日集会串联邻里温情，一把蒲扇传递生活暖意。燕归集夏日奇趣夜虽已落幕，但红燕未来社区的

0: 火与温暖持续延续，后续社区将继续开展同类活动，丰富居民夏夜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情热，为切实服务群众，传递金融温度，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山路营业所走进周边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便民暖人心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将凉意与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0: 上午10点，户外热浪蒸腾，龙山社区老年食堂内暖意融融。银行工作人员将切好的西瓜逐一送到老人手中，清甜瓜肉驱散暑气，老人们笑意舒心。同时，清凉油等消暑用品同步派发。工作人员细致叮嘱防暑注意事项。老人们捧着瓜果，拿着慰问品，连连道谢，现场欢声笑语，满是温情。
2: 过年的，搿钱也了，红也请最好最
3: 好。
2: 过来，我们就知道，我这些丢脸嘞。
0: 送清凉的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夏季反诈特点，开展金融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防范知识，提醒居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守护好钱袋子，让纳凉与学知识两不误。据悉，除龙山路营业所外，中国邮政集团上虞区分公司下辖各营业网点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该活动是企业坚持多年的固定公益项目，既为市民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物资，也常态化走进社区放映公益电影，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这次我们邮政银行走进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主要是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居民送上一份贴心的关怀与凉意。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进社区活动，把暖心服务、专业金融送到居民家门口。
0: 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2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4次常务会议，区领导陈诚、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方静、沈娟芬列席会议。7月28号上午，全区招商引资半年度工作会议召开，系统盘点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再次动员全区上下，一切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转，争分夺秒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跑出加速度，再创新成绩。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参加。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全面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精准查摆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科学校准下半年工作攻坚方向，持续擦亮我区优质营商环境特色品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7月29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邀请15位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回应市场主体诉求，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青山中参加。8.1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届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7月30号，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古海、沈娟芬参加，副区长孙伟琴应邀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咱们还在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着，出门两步就浑身冒汗，防暑这件事儿半点不能松懈。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大家别看白天晴空万里，午后总会随机下起零散雷阵雨。特别是有雷雨时段，短时风雨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五号开始，天气就会发生转变了，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雨势明显，高温压力大幅缓解，气温明显回落，大家总算能够喘口气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7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晴，27到39度。

0: 桃花源多云转晴，27到39度。富之山多云转晴，26到3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晴，27到39度。东山湖多云转晴，26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晴，27到3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晴，27到39度。凤鸣山多云转晴，26到38度。裘皮城多云转晴，27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晴，26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世的希望。饮一杯滚烫的烈酒，穿过北风，和春天一起上路，一起歌唱。走在冬天的人们呐，放下你的疲惫和忧伤，去闻放松的泥土，去听跟麦田不坚冰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薪火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今生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盘炉火呢，燃成了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像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口唱出大捆大捆的阳光。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上路，聆听绿色的乐章，把山林芬暖给染得郁郁苍苍。我要用铿锵的歌唱修复行走的创伤，高举晴朗的日子，行进在春天的路上。我要面对苍茫的天地，面对每一束深情的凝望，用喷射的热泪，用沸腾的心房，大声高唱。苦难让我成长，热爱让我开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那来杯差不多的，给于总倒一杯，尝尝我的酸酒。
1: 好，
2: 谢谢啊，酒不错。
0: 你要是这么喝的话，那给他换点别的吧。
2: 再给我来一杯。
1: 好。
2: 周亚，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

0: 你的耀辉集团为什么不投我的蓝海传媒？有很多原因，但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
1: 我的蓝海传媒在本地那是天花板，我是第一在本行业内，对不对？为什么不投？
0: 我们投的是未来，是趋势，不是现在。你蓝海传媒现在是第一，那明天呢？也会是第一吗？
1: 我向你保证，啊，我蓝海传媒。 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是第一啊！只要你的耀辉。下班了，咱不谈工作，这喝酒好吗？啊，反正你也不愿意投我，对吧？没关系，没关系的啊。谢谢啊。
2: 张律师，哎，你跟于海那边律师聊得怎么样了？
3: 于总呢？
4: 我想尽量以协商的形式来跟他谈。
2: 那我是不是要进一步证明我的经济能力啊？
3: 如果于海不肯放弃抚养权的话，我就主张你和于海是共同创业的夫妻，应该平分公司股权。
2: 这样子我们就要做好打官司。
3: 哎，
2: 妈妈带你去。
3: 于总，喝酒是为了轻松愉快。
2: 要喝闷酒，那就算了，还不如回家睡觉休息休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
3: 是啊，我是给回家了。哼，跟你个光棍，我能说什么呀？哼哼，
2: 没错，我是光棍，但是光棍有两种，有一种光棍呢是得不到另一半，而还有一种光棍。
1: 追求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想得到另一半。这种光棍呢，也叫做钻石王老五、黄金单身汉。不是这有什么区别吗？什么就钻石王老五啊？
3: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1: 你是钻石王老五啊？啊？钻石在哪儿呢？啊，哪儿有钻石？啊？
3: 你头发是钻石，耳朵是钻石，还是这鼻子是钻石啊？哎，
1: 说实在的，你不就是没媳妇儿，没孩子啊？将来就是进养老院，就是一孤寡老人吗？对吧？再过20年，哎，养老院里边要是没有人去看你，啊，没有一探望的人，
3: 你喝醉了，
1: 对不对？
3: 我先走了，送于总回去。
1: 不是，哎，周总，周总，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我就是话多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再看看我们蓝海的方案跟我的策划，哇！不，我不是我蓝海，我十年前的蓝海那是野蛮生长，但是如果我有了你们的这笔投资，我保证，不，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好不好？我是一个正经的传媒人，我有一个传媒梦，好不好？ 我为了我的蓝海，我艰辛创业，这十多年，我为了他，我倾注了我的一切。我现在我连老婆孩子我都没有了。你相信我，绝对不辜负你们投的这些钱，好不好？不，咱俩一定得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好不好？加个微信，我把我的方案发给你，好不好？我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好不好？
3: 等等等等，
1: 我加个微信。
3: 这是你太太吗？
1: 对，现在是我太太，以后就不一定了啊。 来，咱俩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好吗？我把我的方案发给你。
3: 好，
1: 加个微信。好，好，扫上了，我这就给您发方案啊。嗯，我您看，我这俩女儿多可爱呀！啊。 不能当单身汉啊！娶妻生子，生俩女儿，太可爱了。我给您发我的方案，
3: 好好休息，你没事吧？
1: 我。

0: 妈妈，我以后还会再见到爸爸吗？
1: 当然可以啊，妈妈跟你们保证，以后每一周啊都能见到爸爸，好不好？
2: 乖，快睡觉去吧。
1: 盖好被子啊。

0: 张医师，不好意思啊，我刚在想啊，咱们跟对方呢，还是尽量协商解决，最好不要打官司。我希望孩子们得到最大的保护。
1: 好的，婉珍，你真是我见过的在离婚纠纷里最理智的离婚当事人了。是吗？毕竟我离婚不是为了赌气，而是为了有更好的未来，不是吗？婉珍，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2: 后面肯定还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1: 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
2: 你要有什么需要的，我一定帮助你。
0: 那拜托你了，张律师，谢谢啊。
2: 嗯，再见。
0: 哎，再见。

0: 哎，周总，早。于总，那个，这您要的资料。你昨晚说的没错。
1: 不，我昨天晚上，话有点多，您别往心里去啊。
0: 哪句话别往心里去？投蓝海，还是说我是个光棍？
1: 不，我是说，投蓝海是非常值得投的，后面那句您就当我没说。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有点失态。
2: 多大年纪还为情所困？我看你是不是也快成光棍了。
3: 我来。咱们电话里常联系啊。
4: 是要去面试吗？
3: 啊，没等他我说呀，我那师哥。 马院长，他们学校有一个实验室，正好缺一个技术维修的负责人，这不今天约了我去谈一谈。

0: 就只用今天吗？明天待会儿还没拿到呢。
1: 哎呀，
0: 干什么呢？我还在呢。
1: 我就觉得你爸今天挺帅的，抱一下怎么了？
2: 林姐，
1: 你干嘛呀？

0: 这次投标我们排第二，第一是一家外地公司，我不是特别了解，已经让他们去查资料了。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能挣一个标已经很不错了，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吧。
1: 嗯。
0: 哎，这个蓝海的于海他应该知道这个项目，他怎么没来呀？
1: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0: 按道理来说，蓝海也算本地的龙头企业了，他们没去。你说会不会是他们知道根本就不会中标，所以就没参与啊？干嘛？你在给自己找借口啊？
1: 不，那肯定不是啊！我哪个项目都挺尽心尽力的，这个您应该知道的呀。<笑>
0: 我知道，我知道。<笑>我听说这个于海和他公司的黄总监。
1: 闹得沸沸扬扬，
0: 满城风雨的，这，哎，你是他同学，你知道吗？
1: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忙投标吗？没太关注。
0: 哦。哎，你是不是说要休年假？本来还想跟他提这事儿呢。行，我批了。这段时间呢，这公司这内容部这么一大摊子事儿。
1: 全你一个人管也没个帮手，哎，确实是辛苦了。你啊，正好出去散散心啊，放松放松。嗯，我会把手头工作都安排好的。
0: 好。
2: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痛快把年假给你批了？
1: 这里头有事儿。
2: 他让我找猎头物色副总监呢。
1: 还让我安排有一轮新的面试，他不把你支开，怎么干这事儿啊？
2: 那你不能提拔一下阿木吗？他也跟了我3年多了，我觉得能力肯定没问题的。那你去跟阿木新谈一谈，我可以把他纳入人事考核的名单里。不过这个事儿吧，还是得看张总，万一人家老板觉得外来的和尚念经更好听呢？也是。
1: 之前蓝总不就是他从外边找来平衡我的？
2: 是，不过他们那些人啊，就跟张总聊得热闹，那不还来了又走了？公司真正的核心，还得是你，这就是实力。
1: 不，主要是靠你，给我消息。嗯，不，公司要没有内容部门的支撑，行政部门再厉害也没有用。
2: 没有行政的有效管理，内容部门也是上不去的。
1: 哎呀！
2: 这商业互吹的感觉真的是太解压了。那我继续。不用。<笑>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帮你的。万一你要想生了呢？
1: 我假都请了。
2: 我说的万一是下次，你想啊，这生个孩子吧，怎么也得个1年半载，副总监还是得找自己人。
1: 要不你趁早吧，就这胎吧，你不都早更了吗？生完这胎还能缓缓，怎么也能撑到个50。我谢谢你啊，
2: 不用，真的，延缓更年期这个事儿值得考虑，这跟生活质量有很大关系。
1: 滚！
2: 好，我生活质量没问题。阿木，来一下。
3: 你们知不知道浩泽妈妈为什么突然之间被老公赶出去啊？还不是给后面那女人留位置呀？嗯
4: ，No， 那是因为她和那个健身教练的事儿被她老公抓包了。
3: 啊，真的？她还跟我们说要修身养性呢，原来自己这么不检点。
5: 哎，别这么说人家，她老公。

1: 那也不好呀，跟别的女人连孩子都有了，你们怎么不说她老公呢？
2: 这男人和女人能一样吗？
3: 就是啊，
1: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这叫双标。
2: 来来，吃零食。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咱们还在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着，出门两步就浑身冒汗，防暑这件事儿半点不能松懈。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大家别看白天晴空万里，午后总会随机下起零散雷阵雨。特别是有雷雨时段，短时风雨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五号开始天气就会发生转变了，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雨势明显，高温压力大幅缓解，气温明显回落，大家总算能够喘口气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7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17到39度。桃花源多云转晴，27到39度。富之山多云转晴，26到3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晴，27到39度。东山湖多云转晴，26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晴，27到3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晴，27到39度。凤鸣山多云转晴，26到38度。裘皮城多云转晴，27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晴，26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温酷暑下，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们在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整体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总占地约47.8亩。